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ꯕꯤꯔꯁꯤ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 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ꯈꯨꯃꯨꯛꯆꯝ ꯃꯦꯔꯤ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ꯔꯦꯡꯕ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0: ꯂꯩꯖꯔꯤꯕ ꯃꯐꯝꯁꯦ ꯃꯣꯏꯔꯥꯡ ꯈꯨꯅꯧ ꯃꯃꯥꯡ ꯁꯕꯟꯗꯅꯤ ꯑꯗꯨꯒ ꯃꯤꯑꯣꯏ ꯑꯃꯒ ꯎꯅꯖꯒꯦ ꯁꯣꯝꯒꯤ 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ꯂꯩꯐꯝ ꯍꯥꯏꯐꯦꯠ ꯍꯥꯏꯕꯤꯔꯛꯄ ꯌꯥꯒꯗ꯭ꯔꯥ
1: ꯑꯩꯍꯥꯛꯀꯤ ꯃꯤꯡ ꯍꯧꯖꯝ ꯔꯟꯖꯤꯠ ꯃꯣꯏꯔꯥꯡ ꯈꯨꯅꯧ ꯃꯃꯥꯡ ꯁꯕꯟꯗꯒꯤꯅꯤ
0: ꯍꯧꯖꯤꯛꯁꯤ ꯀꯔꯤ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ꯁꯨꯕꯤꯔꯤꯕꯒꯦ ꯄꯥꯏꯕꯤꯔꯤꯕꯒꯦ
1: ꯑꯩ ꯐꯥꯔꯃꯔ ꯑꯃ ꯑꯣꯏꯅ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ꯉꯥ ꯐꯥꯕ ꯈꯣꯠꯄ ꯈꯔ ꯇꯧꯖꯔꯤ
0: ꯁꯔ ꯍꯣꯕꯤꯗꯤ ꯀꯔꯤ ꯑꯣꯏꯒꯦ
1: ꯑꯩꯁꯤ ꯏꯁꯩ ꯌꯥꯝ ꯄꯥꯝꯖꯩ ꯏꯁꯩꯒꯤ ꯀꯩꯅꯣꯁꯤꯗ ꯑꯩ ꯈꯔ ꯌꯥꯝꯅ ꯇꯥꯖꯕ ꯈꯣꯠꯆꯕ ꯁꯛꯆꯕ ꯈꯔ ꯇꯧꯖꯩ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ꯁꯩ ꯌꯥꯝ ꯄꯥꯝꯃꯦ ꯍꯥꯏꯕ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ꯏꯁꯩ ꯄꯥꯝꯕꯤꯕ ꯃꯤꯑꯣꯏꯁꯤꯡ ꯌꯥꯎꯈꯤꯕ꯭ꯔꯥ ꯏꯁꯩ ꯇꯧꯈꯤꯕ
1: ꯌꯥꯎꯏ ꯑꯩꯈꯣꯏꯒꯤ ꯏꯄꯥ ꯄꯣꯛꯄ ꯏꯕꯣꯛꯁꯨ ꯏꯁꯩ ꯁꯛꯏ ꯑꯩꯈꯣꯏ ꯕꯕꯥꯁꯨ ꯂꯥꯏꯌꯦꯡꯈ꯭ꯔꯕ ꯕꯕꯥꯁꯨ ꯏꯁꯩ ꯁꯛꯏ ꯏꯃꯥꯁꯨ ꯁꯛꯑꯝꯃꯤ ꯑꯩꯁꯨ ꯑꯍꯜ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ꯆꯟꯅꯨꯄꯤꯁꯤꯡ ꯂꯩꯕ ꯏꯅꯥꯎꯄꯥ ꯂꯩꯕ ꯏꯁꯩ ꯂꯣꯏ ꯁꯛꯑꯦ ꯇꯥꯏ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ꯁꯩꯒꯤ ꯏꯃꯨꯡ ꯍꯥꯏ ꯇꯥ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ꯄꯤꯔꯤꯕ ꯄ꯭ꯔꯣꯒ꯭ꯔꯥꯝꯁꯤꯡꯁꯦ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ꯇꯥꯕꯤꯕ꯭ꯔꯥ ꯀꯃꯥꯏ ꯀꯃꯥꯏ ꯇꯧꯕꯒꯦ ꯀꯔꯤ
1: ꯑꯗꯨꯝ
0: ꯄ꯭ꯔꯣꯒ꯭ꯔꯥꯝ ꯍꯦꯟꯅ ꯃꯔꯨꯑꯣꯏꯅ ꯇꯥꯕꯤꯕꯒꯦ
1: ꯍꯣꯏ ꯇꯥꯏ ꯑꯗꯣ ꯑꯌꯥꯝꯕꯅꯗꯤ ꯑꯩꯅ ꯏꯁꯩ ꯄꯥꯝꯃꯤ ꯏꯁꯩ ꯂꯣꯏ ꯇꯥꯏ ꯑꯇꯩ ꯄ꯭ꯔꯣꯒ꯭ꯔꯥꯝꯁꯨ ꯇꯥꯏ ꯑꯗꯨ ꯏꯁꯩꯅ ꯍꯦꯟꯅ ꯄꯥꯝꯅ ꯇꯥꯏ ꯍꯥꯏ ꯇꯥꯏ
0: ꯍꯧꯖꯤꯛ ꯏꯁꯩ ꯑꯝꯇꯪ ꯁꯛꯄꯤꯕ ꯌꯥꯒꯗ꯭ꯔꯥ
1: ꯑꯣꯖꯥ ꯑꯃꯒꯤ ꯃꯇꯧ ꯇꯝꯃꯒꯀꯣ ꯏꯁꯩ ꯃꯗꯨ ꯃꯣꯏ ꯄꯥꯝꯖꯕꯒꯤ ꯁꯛꯆꯒꯦ
0: ꯍꯣꯏ
1: ꯌꯥꯝ ꯍꯩꯖꯕꯗꯤ ꯅꯠꯇꯦ ꯀꯅꯥ ꯂꯩꯇꯦ ꯑꯩꯒꯤ ꯇꯥꯏꯕꯪꯁꯤꯗ ꯏꯗꯣ ꯃꯠꯇꯅꯤ ꯑꯩꯗꯤ ꯏꯗꯣ ꯃꯠꯇꯅꯤ ꯑꯩꯗꯤ ꯁꯪꯁꯥꯔꯁꯤꯗ ꯏꯗꯣꯝ ꯂꯥꯛꯄꯅꯤ ꯇꯥꯏꯕꯪꯗ ꯏꯗꯣꯝ ꯍꯟꯈꯤꯅꯤ ꯇꯥꯏꯕꯪ ꯋꯥꯡꯃꯗ ꯍꯣ ꯅꯪ ꯑꯩ ꯃꯍꯥꯛ ꯃꯈꯣꯏ ꯃꯔꯤ ꯂꯩꯅꯗꯦ ꯀꯅꯥꯁꯨ ꯑꯩꯒ ꯑꯩꯁꯤ ꯅꯈꯣꯏꯒꯤ ꯌꯦꯛꯅꯕꯅꯤ ꯄꯨꯝꯅꯃꯛꯀꯤ ꯌꯦꯛꯅꯕꯅꯤ ꯑꯩꯁꯤ ꯅꯈꯣꯏꯒꯤ ꯌꯦꯛꯅꯕꯅꯤ ꯄꯨꯝꯅꯃꯛꯀꯤ ꯌꯦꯛꯅꯕꯅꯤ ꯑꯩꯁꯤ ꯍꯣ
0: ꯊꯥꯒꯠꯆꯔꯤ ꯔꯦꯟꯖꯤꯠꯅ ꯖꯣꯏꯀꯨꯃꯥꯔꯒꯤ ꯅꯨꯡꯁꯤꯈ꯭ꯔꯕ ꯐꯖꯈ꯭ꯔꯕ ꯃꯃꯥꯡꯉꯩꯗ ꯍꯤꯠ ꯑꯣꯏꯈꯤꯕ ꯏꯁꯩ ꯑꯃ ꯇꯥꯖ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ꯁꯤꯕ ꯑꯃꯣꯏꯗꯁꯨ ꯐꯥꯎꯖꯩ ꯃꯇꯨꯡꯗꯁꯨ ꯔꯟꯖꯤꯠ ꯎ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ꯛ ꯂꯧꯖꯒꯦ
1: ꯊꯦꯡꯛ ꯌꯨ ꯊꯥꯒꯠꯆꯔꯤ
0: ꯑꯩꯅ ꯍꯧꯖꯤꯛ ꯂꯩꯖꯔꯤꯕ ꯃꯐꯝꯁꯤ ꯅꯤꯡꯊꯧꯈꯣꯡꯒꯤ ꯄ꯭ꯔꯣꯖꯦꯛꯀꯤ ꯒꯦꯠꯇꯅꯤ ꯑꯗꯨꯒ ꯃꯤꯑꯣꯏ ꯑꯃ ꯑꯃꯨꯛ ꯎꯅꯖꯒꯦ ꯁꯣꯝꯒꯤ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ꯍꯥꯏꯕꯤꯌꯨ
2: ꯂꯣꯛꯇꯥꯛ ꯄ꯭ꯔꯣꯖꯦꯛ ꯑꯦꯜ ꯗꯤ ꯏꯀꯣꯅꯣꯃꯤꯗꯒꯤ ꯂꯛꯁꯃꯤꯀꯥꯟꯇ ꯁꯔꯃ
0: ꯑꯩꯒꯤ ꯁꯤꯟꯐꯝꯁꯦ ꯀꯔꯤ ꯑꯣꯏꯅ ꯄꯥꯏꯕꯤꯕꯒꯦ ꯑꯩꯒ
2: ꯑꯩꯁꯦ ꯂꯣꯛꯇꯥꯛ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ꯊꯣꯔꯤꯇꯤꯗ ꯑꯣꯄꯔꯦꯇꯔ ꯑꯣꯏꯅ ꯂꯩꯖꯔꯤꯌꯦ
0: ꯑꯗꯣ ꯑꯩꯒꯤ ꯍꯣꯕꯤ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ꯀꯔꯤ ꯀꯔꯤ ꯄꯥꯝꯕꯤꯔꯛꯀꯦ
2: ꯍꯣꯕꯤꯁꯤꯗꯤ ꯑꯣꯖꯥ ꯌꯥꯝꯅ ꯄꯨꯡ ꯌꯩꯕ ꯑꯗꯒꯤ ꯏꯁꯩ ꯁꯛꯄ ꯑꯗꯒꯤ ꯋꯥꯔꯤ ꯂꯥꯏꯔꯤꯛ ꯇꯥꯕ ꯁꯤ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ꯂꯩꯈ꯭ꯔꯦ
0: ꯍꯣꯏ ꯍꯣꯏ
2: ꯑꯗꯨꯕꯨ ꯈꯤꯇꯪ ꯍꯦꯛ ꯄꯥꯝꯖꯅ ꯇꯧꯕ ꯍꯥꯏꯔꯒꯗꯤ ꯄꯨꯡ ꯌꯩꯕꯔꯣꯝꯗꯗꯤ ꯑꯌꯥꯝꯕꯗꯤ ꯑꯗꯨꯝ ꯄꯥꯝꯃꯦ ꯑꯗꯨꯕꯨ ꯑꯩꯒꯤ ꯁꯤꯟꯐꯝ ꯂꯣꯛꯇꯥꯛ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ꯊꯣꯔꯤꯇꯤꯒꯤ ꯁꯤꯟꯐꯝꯁꯤꯃ ꯄꯥꯏꯔꯨꯔꯕꯅꯤꯅ ꯍꯧꯖꯤꯛꯇꯤ ꯑꯩ ꯃꯗꯨꯒꯤ ꯊꯕꯛꯇꯨ ꯃꯈꯥ ꯂꯥꯞꯅ ꯇꯧꯔꯒ ꯆꯍꯤ ꯌꯥꯝꯁꯤꯜꯂꯦ ꯆꯍꯤ 90ꯒꯤ ꯃꯌꯥꯗ ꯑꯩꯁꯦ ꯊꯥꯗꯣꯛꯈ꯭ꯔꯦ
0: ꯑꯩ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ꯡꯁꯤ ꯑꯩꯒꯗꯤ ꯑꯗꯨꯝ ꯕꯔꯥꯕꯔ ꯇꯥꯕꯤꯕ꯭ꯔꯥ ꯀꯃꯥꯏ ꯀꯃꯥꯏ ꯇꯧꯕꯤꯕꯒꯦ
2: ꯍꯣꯏ ꯑꯩꯁꯤ ꯑꯗꯨꯝ ꯇꯥꯖꯩ ꯑꯣꯖꯥ ꯔꯦꯗꯤꯑꯣ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ꯍꯦꯜꯠꯀꯨ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ꯇꯦꯟꯃꯦꯟ ꯄ꯭ꯔꯣꯒ꯭ꯔꯥꯝꯗ ꯍꯥꯏꯔꯒ ꯏꯁꯩꯒꯨꯝ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ꯁꯤꯒꯨꯝꯕꯁꯤꯁꯨ ꯇꯥꯖꯩ ꯑꯗꯨꯒ ꯑꯩꯒꯤ ꯊꯕ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ꯠꯊꯣꯛꯈ꯭ꯔꯒꯕꯨꯗꯤ ꯐꯔꯛ ꯇꯥꯕꯗꯒꯤ ꯔꯦꯗꯤꯑꯣꯗꯁꯨ ꯑꯩꯈꯣꯏꯒꯤ ꯗꯨꯔ ꯆꯠꯄ ꯌꯥꯗꯕꯅꯤꯅ ꯃꯣꯕꯥꯏꯜꯗ ꯑꯦꯞ ꯂꯧꯊꯔꯒ ꯇꯥ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ꯏ
0: ꯑꯩꯒꯁꯤ ꯔꯦꯗꯤꯑꯣꯒꯤ ꯊꯧꯔꯝ ꯐꯖꯅ ꯇꯥꯕꯤꯔꯝꯕꯁꯤ ꯊꯥꯒꯠꯆꯔꯤ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ꯆꯔꯤ ꯇꯦꯂꯦꯟ ꯑꯝꯇꯪ ꯎꯠꯄꯤꯕ ꯌꯥꯒꯗ꯭ꯔꯥ
2: ꯏꯁꯩ ꯑꯣꯏꯅ ꯃꯇꯦꯡ ꯑꯃ ꯇꯧꯔꯒꯦ ꯈꯨꯡꯒꯪ ꯑꯁꯤꯅꯤ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ꯗꯨꯗꯩꯗ ꯄꯥꯕꯨꯡ ꯕꯤꯖꯦꯟꯇ ꯀꯨꯃꯥꯔꯒꯤ ꯃꯌꯦꯛꯇ ꯂꯥꯏꯁꯪ ꯃꯌꯨꯝꯗ ꯁꯛꯄ ꯏꯁꯩ ꯃꯇꯦꯡ ꯑꯝꯇꯪ ꯑꯩ ꯇꯧꯖꯔꯛꯀꯦ ꯃꯥꯂꯪꯅ ꯂꯤꯔꯤ ꯍꯨꯝꯕꯅꯤ ꯍꯧꯅꯥꯅ ꯏꯊꯛ ꯍꯧꯕꯅꯤ ꯑꯁꯪ ꯑꯃ ꯌꯦꯜꯍꯧ ꯃꯥꯜꯍꯧꯅꯕꯅꯤ
0: ꯑꯣꯖꯥ ꯑꯁꯤ ꯃꯇꯦꯡꯁꯤ ꯈꯤꯇꯪ ꯇꯧꯖꯔꯛꯀꯦ ꯊꯦꯡꯛ ꯌꯨ ꯑꯣꯖꯥ

0: ꯇꯦꯁꯇꯅ ꯆꯠꯂꯤꯕ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ꯁꯤꯅ ꯄꯨꯗꯨꯅ ꯂꯥꯛꯂꯤ ꯑꯔꯣꯏꯕ ꯄꯨꯡꯖꯥ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ꯕꯤꯖꯣꯏ ꯇꯣꯡꯒꯣꯝꯅ ꯄꯨꯝꯅꯃꯛꯄꯨ ꯈꯨꯔꯨꯝꯖꯔꯤ ꯃꯊꯪꯒꯤ ꯇꯥꯡꯀꯛꯇ ꯀꯅꯥꯒꯤ ꯃꯐꯝꯗ ꯃꯥꯏꯛ ꯑꯁꯤ ꯑꯃꯨꯛ ꯁꯤꯟꯅꯒꯗꯣꯔꯤꯕ
1: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ꯇꯥꯃꯤꯟꯅꯈ꯭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ꯃꯤꯑꯣꯏ ꯀꯌꯥ ꯎꯅꯗꯨꯅ ꯃꯈꯣꯏꯒꯤ ꯍꯩꯖꯁꯤꯡꯖꯕꯁꯤꯡꯒꯤ ꯄꯥꯎꯗꯝ ꯂꯣꯏꯅꯅ ꯃꯈꯣꯏ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ꯔꯤ ꯀꯌꯥ ꯊꯧꯔꯝ ꯑꯁꯤ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ꯗ ꯑꯈꯪ ꯑꯍꯩꯁꯤꯡꯒꯤ ꯄꯥꯎꯇꯥꯛ ꯐꯪꯂꯕ ꯄ꯭ꯔꯣꯐꯦꯁꯅꯦꯜꯂꯤ ꯇ꯭ꯔꯦꯟ ꯇꯧꯔꯕ ꯄ꯭ꯔꯖꯦꯟꯇꯔꯁꯤꯡꯅ ꯂꯥꯟꯊꯣꯛꯄ ꯊꯧꯔꯝ ꯅꯠꯆꯗꯦ, ꯑꯩꯈꯣꯏꯒꯤ ꯂꯤꯁꯅꯔꯁꯤꯡ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ꯄꯤꯕ ꯊꯧꯔꯝꯅꯤ꯫ ꯃꯊꯪꯒꯤ ꯇꯥꯡꯀꯛꯇ ꯑꯗꯣꯝꯁꯨ ꯉꯥꯏꯕꯤꯔꯝꯃꯨ, ꯑꯗꯣꯝꯗ ꯃꯥꯏꯛ ꯑꯁꯤ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ꯌꯧꯔꯛꯄ ꯀꯟ ꯍꯥꯟꯅ ꯍꯥꯏꯕ ꯉꯝꯒꯅꯤ, ꯃꯇꯝ ꯑꯗꯨ ꯐꯥꯎꯕꯒꯤꯗꯤ ꯅꯨꯡꯉꯥꯏꯕ ꯌꯥꯏꯐ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 55 ꯁꯨꯕ ꯔꯤꯝꯁꯀꯤ ꯐꯥꯎꯟꯗꯦꯁꯟ ꯗꯦ

0: ꯁꯥꯇ꯭ꯔꯁꯤꯡꯒꯤ ꯇꯧꯔꯛꯄ ꯊꯕꯛ ꯃꯌꯥꯝꯁꯤꯗ ꯃꯇꯦꯡ ꯄꯥꯡꯕꯤꯌꯨ ꯍꯥꯏꯅ ꯍꯥꯏꯖꯔꯒ ꯂꯣꯏꯁꯤꯟꯖꯔꯦ
1: ꯑꯔꯣꯏꯕꯗ ꯔꯤꯝꯁꯀꯤ 55 ꯁꯨꯕ ꯐꯥꯎꯟꯗꯦꯁꯟ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ꯁꯦꯝꯕ ꯐꯣꯇꯣꯒ꯭ꯔꯥꯐꯤ ꯑꯃꯗꯤ ꯄꯕ꯭ꯂꯤꯁꯤꯇꯤ ꯀꯃꯤꯇꯤ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ꯂꯣꯏꯅꯅ ꯐꯤꯖꯤꯑꯣꯂꯣꯖꯤ ꯗꯤꯄꯥꯔꯠꯃꯦꯟꯠꯀꯤ ꯍꯦꯗ ꯄ꯭ꯔꯣꯐꯦꯁꯔ ꯁꯔꯗꯥ ꯅꯤꯡꯊꯧꯖꯝ
2: ꯈꯨꯔꯨꯝꯖꯔꯤ ꯃꯌꯥꯝ, ꯉꯁꯤ ꯑꯩꯈꯣꯏ 55th ꯐꯥꯎꯟꯗꯦꯁꯟ ꯗꯦ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ꯉꯁꯤ 14 ꯁꯦꯞꯇꯦꯝꯕꯔꯁꯤꯗ ꯑꯩꯈꯣꯏ ꯁꯦꯂꯤꯕ꯭ꯔꯦꯠ ꯇꯧꯖꯔꯤ, ꯃꯌꯥꯝꯗ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ꯖꯔꯤ ꯌꯥꯝꯅ ꯃꯪꯒꯣꯜ ꯑꯣꯏꯔꯕ ꯅꯨꯃꯤꯠ ꯑꯁꯤꯗꯩꯁꯤꯗ ꯔꯤꯝꯁꯤ ꯍꯦꯟꯅ ꯍꯦꯟꯅꯁꯨ ꯆꯥꯎꯈꯠꯄ ꯑꯣꯏꯁꯅꯨ ꯌꯥꯝꯅꯁꯨ ꯆꯥꯎꯈꯠꯂꯤ ꯑꯩꯈꯣꯏꯒꯤ ꯗꯤꯔꯦꯛꯇꯔ ꯒꯨꯔꯨ ꯑꯔꯤꯕꯝ ꯁꯨꯅꯤꯜ ꯁꯔꯃꯥꯒꯤ ꯃꯈꯥꯗ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ꯀꯣꯑꯣꯄꯔꯦꯁꯟ ꯄꯤꯅꯔꯒ ꯌꯥꯝ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ꯔꯤ ꯕꯦꯁ꯭ꯠ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ꯍꯦꯜꯊ ꯀꯦꯌꯔ ꯄꯤꯖꯅꯕ ꯌꯥꯝ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ꯔꯤ ꯔꯤꯝꯁꯤ ꯑꯩꯈꯣꯏꯒꯤ ꯄꯕ꯭ꯂꯤꯛ ꯄ꯭ꯔꯣꯄꯔꯇꯤꯅꯤ ꯃꯌꯥꯝꯒꯤꯗꯃꯛꯇꯅꯤ ꯑꯗꯨꯅ ꯔꯤꯝꯁ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ꯌꯥꯝ ꯃꯇꯦꯡ ꯄꯥꯡꯕꯤꯌꯨ ꯍꯥꯏꯗꯅ ꯍꯥꯏꯖꯔꯤ ꯊꯦꯡꯛ ꯌꯨ
1: ꯑꯁꯨꯝꯅ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ꯍꯟꯗꯛꯀꯤ ꯆꯍꯤꯗ ꯐꯪꯂꯛꯂꯤꯕ ꯑꯆꯤꯞꯃꯦꯟꯠ ꯔꯤꯀꯣꯛꯅꯤꯁꯟ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ꯐꯪꯍꯜꯂꯤꯕ ꯀꯥꯟꯅꯕꯁꯤꯡ ꯃꯊꯪꯒꯤ ꯑꯣꯜꯂꯛꯄ ꯀꯨꯝꯑꯣꯟꯗꯗꯤ ꯚꯥꯔꯠ ꯈꯛꯇꯒꯤ ꯅꯠꯇꯅ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ꯔꯤꯝꯁꯄꯨ ꯍꯦꯟꯅ ꯃꯁꯛ ꯇꯥ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ꯁꯤꯒ ꯂꯣꯏꯅꯅ ꯔꯤꯝꯁꯀꯤ ꯁ꯭ꯇꯥꯐꯁꯤꯡꯅ ꯂꯦꯞꯇꯅ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ꯍꯣꯠꯅꯈꯤꯒꯅꯤ
3: ꯇꯥꯕꯤꯔꯦ 55 ꯁꯨꯕ ꯔꯤꯝꯁꯀꯤ ꯐꯥꯎꯟꯗꯦꯁꯟ ꯗꯦ ꯊꯧꯔꯝ ꯑꯁꯤ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ꯑꯗꯣꯝꯅ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ꯂꯩꯖ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 ꯐꯤꯜꯝ ꯑꯃꯒꯤ ꯏꯁꯩꯗ ꯁꯅꯥꯒꯤ ꯇꯥꯡꯕꯜ ꯐꯤꯜꯝꯗꯒꯤ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ꯒꯤ ꯃꯌꯦꯛꯇ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ꯂꯥꯟꯊꯣꯛꯆꯔꯤ

0: 是哪里的灯刚开路过？是哪里的灯刚开路是？
1: 呀，你拍了干啥子？
0: 干
1: 哎呀，都搞个这个吧。
0: 什么垃圾？
1: 哎不，臭逼的不啦？呀，那逼的不啦？把把么打出来的？
0: 能是的吧？哎呀，说个输个蛋的坑了，干垃圾臭的。是，哪得嘞不是？哎，痛是爽到行的。你来的吧，是说吧？啊哇，不，你到底是？用是枪毙那不面包也来跌不到底是？上我了，上我是，泡沫都等下都泡不透是，是泡沫是压的是。
1: 格里诺，莫一打的呢 ，operation 到时还不都得，会会吃的压脱米都不。
0: 压的压的不格里诺，能给谁嘛？当都得米压的你要说。
1: doctor 的塔巴嘛他们说，你米打没打牙瓦哩，阿杜个当滚他妈腿。少管些，你们的 operation 都把害得了，吓得呀呢！嘛，他们出出不出那对吧？嘛，他们出了个爆炸个，他们是不？
0: 哎 ，CS 都不都那弄那啥都养多哩，你还看个吧？你们呀，那么 CS 都那里去的？哎，那 doctor 个列那去吧，他万一突然完你办嘛，少管些你们多，快点跑吧你们！啊，跑吧你们的福地，你啥都跑的呢？
1: 跑了呢，那啥都。莫一打的，搂着的呢，偶若偶了的呢，忘找了的呢，没啥个多，大妈俺怕在那里嘿。
0: 哎，过几日等俺个跟你吧。
1: 哎，忘掉。
0: 嘿，妈妈能搂的呢，忘找了的呢，妈爸一搂了个，拉稀个累了的呢，一下就给他喂怕在那里对呢。干的干的干的，干的，莫没压的给过龙的说的比了，哎，说实的，给巴顿给阿蒙那么压的给他们扒开。
1: Hare Krishna。好几个你们先把个多的吧
0: 把个多的啊你说你啊
1: 谢谢过了我们是的来的
0: 他不是的那边嘛没等来人家痛痛痛痛痛痛看看吧哎呀爱不红的呢啊对到底要一些一些哎呦皮斯给你呀我不得我养可以红铺的来了呢
1: 哎刚才的养可以红铺呢
0: 哎
1: 呀我不得呢打打的给你那把比的呢那的路后没得密码啊，他路的去黑那拉起的，还去不都不高危了不咯？
0: 上海，路后没得的密啊，啊路后没密啊，没胖了的那拉起的为啥呢？哎，很多的呢 ，chip engineer 忘拉个对你看看吧。
1: 干哪个 chip engineer 哈？干哪个 chip engineer 拉个对呢？那的，没亏大的道理不？他不是 master role 呢，他的道路的心大了可。唱个歌也没来了的呢，
0: 还带着都不来还，能行能你啊，也开不起了，都到了，怎么心都不行，没心，没心，没有那不行的道理。啊，对，到底，对，到底来改个，来改个的那米啥呢？目的来了呢？那个哎那哈那，听那人吧，么啊，阿拉不得么样可以目的来的？那个内容的个米啥么害了？
1: 哇，内容的个呢，米样开的个还能把比如？
0: 啊，会呢会呢，阿里呢能呢，还不多弄样开多弄把的，现在把的呢？啊，对的，内容个样开么呢？啊，快来改个啥呢么呢？那个样开样开呢么个？样开呢啥么？啥呢就是啥么？说的烧红，那样开就烧红哦，不呢？烧红样开的大嘞。啊，对，但是的。把多是衣不裤不得穿那裤那把的穿衣不裤那就都是要你的伤啊，目的那么的不要了。哎，宽哥，哎哥，你烧红棉开个啥了不？西冷的不的要了你讲。
1: 那得说谁都不可以都不打你个。
0: 哎，现在不是不是更红多的你们些？嘿，啥都得要的不咯？哈，啥连土木要多的你呢？
1: 刚才那个白啥那啥都多的呢？
0: 耶，
1: 都到了这路里去跑吧。阿旺，你那么难听的，给白沙铺了个石路里边那坐。
0: 真的？你对不？

0: ꯑꯩꯈꯣꯏ ꯏꯃꯨꯡꯁꯤꯕꯨ ꯀꯅꯥꯝꯇ ꯂꯩꯇꯕ ꯖꯥꯠꯂꯅꯦ? ꯑꯃꯨꯝꯆꯥ! ꯑꯃꯨꯝꯆꯥ!
1: ꯃꯣꯏ ꯇꯥꯗꯥ!
2: ꯍꯩ, ꯀꯩꯅꯣ?
1: ꯇꯥꯊꯤ ꯈꯨꯠꯂ ꯑꯃꯂꯤ
2: ꯃꯥꯏ ꯃꯈꯣꯜꯂꯤꯅꯦ.
1: ꯃꯄꯥꯟꯗꯝꯗ ꯊꯣꯛꯄꯤꯔꯁꯨ ꯆꯠꯂꯣ.
2: ꯀꯔꯤꯒꯤꯅꯣ ꯅꯪꯅ ꯍꯥꯏꯔꯤꯗꯨꯕꯣ? ꯅꯪ ꯍꯥꯏꯗꯨꯕ ꯑꯩꯕꯨ ꯁꯤꯔꯨꯔꯣ ꯍꯥꯏꯔꯤꯔꯣ ꯅꯪ ꯍꯥꯏꯗꯨꯕꯣ?
1: ꯀꯔꯤꯅꯣ ꯍꯥꯏꯗꯨꯕꯣ? ꯇꯥꯊꯤ ꯈꯨꯁꯨ ꯃꯤꯅꯤ, ꯑꯁꯦꯡꯕꯗꯣ ꯍꯥꯏꯔꯒ ꯂꯣꯏꯔꯦ.
0: ꯀꯔꯤꯅꯣꯅꯦ? ꯀꯅꯥꯝꯇ ꯈꯨꯝꯃꯛꯇ꯭ꯔꯤꯁꯤꯕꯣ? ꯁꯂꯤꯒ꯭ꯔꯥꯝ!
2: ꯑꯁꯤ ꯁꯣꯔꯁꯤ ꯌꯧꯔꯗꯤ ꯌꯥꯔꯔꯣꯏ, ꯑꯩ ꯃꯅꯤꯡꯗ ꯐꯥꯎꯔ ꯁꯦꯡꯈ꯭ꯔꯒꯦ.
1: ꯑꯗꯨꯃꯥꯏꯅꯒꯅꯦ ꯆꯦꯡꯈꯤ ꯂꯥꯛꯈꯤꯅꯨ.
2: ꯌꯥꯎꯔꯁꯤ ꯌꯥꯝ ꯁꯥꯎꯔꯦ ꯃꯤ,
1: ꯍꯦꯟꯅ ꯗꯁꯥ ꯇꯥꯅꯤ ꯍꯥꯏꯕ.
2: ꯁꯂꯤꯒ꯭ꯔꯥꯝ ꯌꯧꯒꯦ.
1: ꯑꯩ ꯊꯣꯛꯑꯒꯅꯦ ꯉꯥꯡꯅꯔꯒꯦ.
2: ꯑꯗꯨꯝ
0: ꯅꯈꯣꯏꯕꯨ ꯑꯩꯅ ꯀꯧꯔꯤꯁꯦ ꯇꯥꯗ꯭ꯔꯣ?
1: ꯇꯥꯗ, ꯂꯦꯡꯕꯤꯔꯛꯏ, ꯐꯤꯗꯥꯁꯤꯗ ꯂꯦꯡꯁꯤꯟꯕꯤꯌꯣ.
0: ꯌꯥꯔꯦ ꯌꯥꯔꯦ ꯌꯥꯔꯦ, ꯑꯃꯨꯝꯆꯥ ꯂꯩꯇꯕ꯭ꯔꯥ?
1: ꯂꯩ ꯇꯥꯗ, ꯃꯄꯥꯟꯗꯝꯗ ꯊꯣꯛꯄꯤꯔꯛꯑꯣ, ꯇꯥꯗ ꯂꯦꯡꯉꯛꯏꯌꯦ.
2: ꯀꯔꯤꯅꯣ ꯃꯁꯤ? ꯅꯨꯄꯤꯁꯤꯅ ꯉꯥꯡꯉꯤꯁꯤꯕꯣ? ꯃꯁꯤꯕꯣ ꯑꯁꯤ ꯉꯥꯎꯔꯕ꯭ꯔ? ꯀꯩꯅꯣ ꯃꯥꯟꯗꯣꯏꯁꯤꯕꯣ? ꯁꯤꯕꯣ ꯑꯩ ꯂꯩꯇꯦ ꯍꯥꯏꯋꯥꯏꯔꯒ ꯃꯥꯅ ꯑꯩ ꯂꯩ ꯍꯥꯏꯁꯤꯕꯣ? ꯊꯣꯛꯇ ꯌꯥꯔꯣꯔꯦ ꯋꯥꯔꯤꯌꯥꯀꯣ.
1: ꯇꯥꯗ, ꯑꯩ ꯆꯥ ꯂꯣꯟꯖꯔꯛꯀꯦ, ꯊꯝꯕꯤꯔꯝꯃꯨ.
0: ꯌꯥꯔꯦ.

ꯍꯩꯁꯅꯥꯝ ꯔꯣꯃꯦꯁꯅ ꯁꯛꯄ ꯑꯣꯏꯅꯥꯝ ꯗꯦꯕꯦꯁꯣꯔ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ꯐꯤꯜ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ꯀꯥꯎꯔꯒꯤ ꯐꯤꯜꯝ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ꯆꯥꯎꯁꯤꯟꯅ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0: ꯇꯥ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ꯑ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ꯗꯤ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ꯏꯪꯒ꯭ꯔꯥꯖꯤꯗ ꯄꯥꯎ ꯃꯊꯪ ꯃꯊꯪ ꯇꯥꯕ ꯐꯪꯕꯤꯔꯒꯅꯤ꯫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ꯍꯥꯏꯔꯤ NRC ꯋꯥꯐꯝ ꯑꯁꯤ BJP ꯃꯤꯈꯜꯒꯤ ꯃꯦꯅꯤꯐꯦꯁꯇꯣꯗ ꯌꯥꯎꯔꯕꯅꯤ ꯑꯃꯁꯨꯡ ꯗꯣꯜ ꯑꯁꯤꯅ ꯍꯥꯟꯅꯗꯒꯤ ꯍꯧꯅ ꯃꯅꯤꯄꯨꯔꯗ NRC ꯆꯠꯅꯍꯟꯅꯕ ꯗꯥꯕꯤ ꯇꯧꯗꯨꯅ ꯂꯥꯛꯄ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ꯝꯕꯥꯜ ꯁꯪꯂꯦꯟꯗ BJP ꯃꯅꯤꯄꯨꯔ ꯄ꯭ꯔꯗꯦꯁ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ꯋꯥꯛꯁꯣꯞ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ꯋꯥꯐꯝ ꯑꯁꯤ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ꯍꯥꯏꯔꯤ ꯍꯤꯡꯁꯥꯅ ꯃꯅꯤꯄꯨꯔꯕꯨ ꯁꯥꯟꯇꯤ ꯑꯃꯁꯨꯡ ꯃꯍꯧꯁꯥꯒꯤ ꯐꯤꯕꯝ ꯍꯟꯖꯤꯜꯍꯟꯅꯕꯒꯤ ꯂꯝꯕꯤꯗ ꯆꯪꯁꯤꯟꯕꯗ ꯑꯄꯟꯕ ꯊꯣꯛꯍꯟꯕ ꯌꯥꯍꯜꯂꯣꯏ꯫ ꯃꯥꯅ ꯍꯥꯏ ꯅꯥꯒꯔꯤꯛ ꯈꯨꯗꯤꯡꯃꯛ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ꯍꯟꯗꯕ ꯍꯥꯏꯕꯁꯤꯅ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ꯃꯥꯡꯖꯤꯜ ꯊꯥꯕ ꯊꯕꯛꯅꯤ꯫ ꯖꯤꯔꯤꯕꯥꯝ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ꯗꯒꯤ ꯈꯥꯔꯣꯝꯗ ꯖꯤꯔꯤ ꯇꯤꯄꯥꯏꯃꯨꯛ ꯂꯝꯕꯤꯗ ꯀꯤꯂꯣꯃꯤꯇꯔ 12ꯂꯣꯝ ꯆꯠꯂꯒ ꯂꯩꯕ ꯈꯦꯗꯥꯒꯔ ꯈꯨꯡꯒꯪꯗ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ꯃꯁꯛ ꯈꯪꯗ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ꯃꯤ ꯂꯩꯅꯗ꯭ꯔꯕ ꯌꯨꯝ ꯑꯃ, ꯆꯥꯛꯈꯨꯝ ꯑꯃ ꯑꯃꯁꯨꯡ ꯗꯨꯀꯥꯟ ꯑꯃ ꯇꯨꯝꯅꯃꯩ ꯊꯥꯗꯣꯛꯂꯝꯂꯦ꯫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ꯉꯁꯤ ꯖꯤꯔꯤꯕꯥꯝ ꯂꯣꯝꯗ ꯒꯥꯔꯤ ꯑꯃꯠꯇ ꯊꯣꯔꯛꯇ꯭ꯔꯦ꯫ ꯍꯧꯖꯤꯛ ꯖꯤꯔꯤꯕꯥꯝꯗ LPG ꯇꯦꯡꯀꯔ 10 ꯑꯃꯁꯨꯡ ꯊꯥꯎ ꯇꯦꯡꯀꯔ 113 ꯑꯃꯗꯤ ꯑꯇꯩ ꯃꯥꯜ ꯄꯨꯕ 343 ꯌꯥꯎꯅ ꯄꯨꯟꯅ ꯒꯥꯔꯤ 193 ꯄꯟꯗꯨꯅ ꯂꯩꯔꯤ꯫ ꯃꯔꯛ ꯑꯁꯤꯗ ꯏꯝꯐꯥꯜ ꯂꯣꯝꯗꯒꯤ ꯆꯪꯈꯤꯕ ꯀꯟꯚꯣꯏ ꯌꯥꯎꯕ ꯑꯍꯥꯡꯕ ꯃꯥꯜ ꯒꯥꯔꯤꯁꯤꯡ ꯑꯁꯤ ꯑꯌꯨꯛ ꯅꯣꯅꯦ ꯕꯖꯥꯔ ꯌꯧꯈ꯭ꯔꯦ꯫ ꯑꯣꯜ ꯃꯅꯤꯄꯨꯔ ꯋꯥꯀꯤꯡ ꯖꯔꯅꯦꯂꯤꯁ ꯌꯨꯅꯤꯌꯟ ꯑꯝꯖꯨꯒꯤ 52 ꯁꯨꯕ ꯐꯥꯎꯟꯗꯦꯁꯟ ꯗꯦ ꯊꯥ ꯑꯁꯤꯒꯤ 13ꯗ ꯃꯅꯤꯄꯨꯔ ꯄ꯭ꯔꯦꯁ ꯀ꯭ꯂꯕ ꯏꯝꯐꯥꯜ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ꯉꯁꯤ ꯎ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 ꯁꯤ ꯇꯤ ꯀꯣꯝ ꯑꯃꯁꯨꯡ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ꯆꯤꯡꯕ ꯁꯔꯨꯛ ꯌꯥꯒꯅꯤ ꯍꯥꯏ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ꯇ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ꯂꯣꯜꯁꯤꯡ ꯂꯩꯕ ꯑꯁꯤꯅ ꯂꯩꯕꯥꯛ ꯑꯁꯤ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ꯁꯛꯇꯤ ꯑꯣꯏꯔꯤꯕꯅꯤ꯫ ꯉꯁꯤ ꯍꯤꯟꯗꯤ ꯗꯤꯕꯁꯇ ꯄꯤꯕ ꯄꯥꯎꯖꯦꯜ ꯑꯃꯗ ꯃꯍꯥꯛꯅ ꯍꯥꯏ ꯍꯤꯟꯗꯤ ꯂꯣꯜ ꯑꯁꯤ ꯑꯇꯣꯞꯄ ꯂꯣꯜ ꯑꯃꯒ ꯆꯥꯡ ꯇꯥꯟꯅꯕ ꯂꯣꯜ ꯅꯠꯇꯦ, ꯑꯗꯨꯕꯨ ꯖꯥꯇꯤꯒꯤ ꯑꯃꯠꯇ ꯑꯣꯏꯕ ꯂꯤꯄꯨꯟꯕꯨ ꯁꯝꯅꯍꯜꯂꯤꯕ ꯃꯔꯨꯑꯣꯏꯕ ꯃꯪꯂꯥ ꯑꯃꯅꯤ꯫ ꯑꯃꯁꯨ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ꯕ꯭ꯔꯤꯛ ꯁꯃꯤꯠ 2026 ꯃꯥꯏ ꯄꯥꯛ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ꯗꯨꯒꯤꯗꯃꯛ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ꯗ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ꯊꯦꯡꯃꯟꯈ꯭ꯔꯦ ꯊꯥꯕꯜꯁꯦ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ꯔꯣꯁꯤꯕꯤ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ꯔꯣꯃꯤ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ꯏꯕꯒꯤ ꯄꯨꯟꯁꯤ ꯃꯍꯧꯁꯥꯒꯤ ꯔꯤꯇꯨ ꯀꯌꯥꯒ ꯑꯏꯕ ꯀꯌꯥꯅ ꯆꯥꯡꯗꯝꯅꯔꯤ ꯁꯩꯊꯥꯅꯔꯤ ꯄꯨꯟꯁꯤꯒꯤ ꯀꯥꯎꯕ ꯉꯝꯗꯕ ꯇꯥꯡꯀꯛ ꯀꯌꯥ ꯃꯍꯧꯁꯥꯒꯤ ꯊꯥꯕꯨꯝꯁꯤꯡꯗꯁꯨ ꯑꯗꯨꯃꯛ ꯂꯩꯔꯤ ꯅꯨꯡꯁꯤ ꯅꯨꯡꯑꯣꯜ ꯀꯥꯏꯅꯕ ꯊꯨꯡꯅꯕ ꯄꯨꯝꯅꯃꯛ ꯖꯣꯕꯣꯟꯒꯤ ꯀꯥꯎꯉꯝꯗꯕꯁꯤꯡꯅꯤ ꯑꯗꯨꯃꯛꯄꯨ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ꯅ ꯅꯨꯃꯤꯠ ꯇꯥꯔꯛꯄꯗ ꯅꯨꯡꯁꯤꯕ ꯀꯌꯥ ꯏꯃꯨꯡ ꯃꯅꯨꯡ ꯃꯔꯤ ꯃꯇꯥ ꯄꯨꯝꯅꯃꯛ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ꯒꯗꯕ ꯃꯤꯑꯣꯏ ꯄꯣꯛꯅꯤ ꯀꯅꯨꯡ ꯁꯋꯥ ꯇꯥꯟꯈ꯭ꯔꯕ ꯊꯋꯥꯏꯁꯤꯡꯕꯨ ꯅꯤꯡꯁꯤꯡꯕ ꯊꯥꯅꯤ ꯂꯥꯡꯕꯟ ꯊꯥ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ꯊꯋꯥꯟꯊꯥꯕꯨ ꯁꯩꯊꯥꯕ ꯏꯁꯩꯁꯤꯡ ꯊꯋꯥꯟꯊꯥꯒ ꯃꯔꯤ ꯂꯩꯅ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ꯀꯔꯤ ꯂꯕꯨꯛꯀꯤ ꯐꯖꯕ ꯐꯥꯎꯅꯥꯅ ꯂꯦꯡ ꯂꯦꯡ ꯆꯠꯄ ꯊꯥꯕꯨꯝ ꯂꯥꯡꯕꯟ ꯅꯨꯡꯁꯥꯒꯤ ꯃꯩꯁꯥ ꯃꯩꯁꯥꯒꯤ ꯃꯒꯨꯟ ꯑꯏꯪꯕ ꯂꯥꯏꯖ ꯃꯍꯥꯛꯇꯅ ꯇꯥꯛꯄꯅꯤ ꯃꯍꯥꯛꯀꯤ ꯃꯒꯨꯟ ꯑꯗꯨꯕꯨ ꯀꯅꯥꯒꯨꯝꯕ ꯀꯥꯏꯅ ꯃꯩꯁꯥ ꯈꯥꯡꯂꯤ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ꯗꯗꯤ ꯂꯥꯡꯕꯟꯒꯤ ꯃꯩꯁꯥ ꯅꯨꯡꯁꯤ ꯃꯥꯕꯨ ꯀꯥꯏꯅꯕꯒꯤ ꯃꯩꯁꯥ ꯃꯩꯁꯥ ꯑꯅꯤꯒꯤ ꯈꯦꯠꯅꯕ ꯃꯍꯥꯛꯇꯤ ꯈꯪꯂꯝꯒꯗ꯭ꯔꯥ

ꯉꯥꯏꯈꯣ ꯇꯥꯛꯈꯤꯁꯤ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ꯁꯂꯥꯝ ꯂꯟꯆꯦꯟꯕꯤ ꯆꯅꯨ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ꯁꯨ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ꯁꯤꯖꯕ ꯍꯥꯏꯕꯁꯤꯇꯕꯨ ꯊꯝꯃꯣꯏꯅꯨꯡꯗ ꯂꯣꯠꯇꯨꯅ ꯊꯝꯖꯅꯤꯡꯕ ꯉꯥꯛꯇꯅꯤ ꯃꯥꯂꯦꯝꯒꯤ ꯈꯨꯗꯣꯡꯊꯤꯔꯕ ꯑꯀꯤꯕ ꯀꯌꯥꯗꯒꯤ ꯃꯥꯇꯕꯨ ꯀꯟꯖꯅꯤꯡꯂꯦ ꯃꯔꯝ ꯑꯁꯤꯅꯅꯤ ꯄꯥꯈꯪ ꯊꯝꯃꯣꯏꯅ ꯁꯣꯛꯍꯜꯂꯣꯏ ꯁꯣꯛꯍꯜꯂꯣꯏ ꯍꯥꯏꯅ ꯄꯥꯎꯗꯝꯂꯤꯕ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ꯇꯤ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5ꯇꯒꯤ ꯂꯩꯃꯄꯣꯛꯄꯝ ꯗꯤꯅꯆꯟꯗ꯭ꯔ ꯍꯧꯖꯤ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ꯡꯁꯤꯕꯗꯤ ꯇꯝꯕꯤꯔꯝꯂꯦ ꯅꯍꯥꯛꯅ, ꯑꯗꯨꯕꯨ ꯀꯥꯎꯊꯣꯛꯄꯗꯤ ꯇꯝꯕꯤꯔꯝꯗ꯭ꯔꯦ ꯅꯍꯥꯛꯅ ꯑꯩꯕꯨ꯫ ꯂꯥꯡꯇꯛꯅꯔꯕ ꯊꯝꯃꯣꯏ ꯑꯁꯤꯅ ꯅꯅꯥꯛꯇ ꯂꯥꯛꯆꯔꯨꯏ, ꯑꯗꯨꯕꯨ ꯅꯍꯥꯛꯀꯤ ꯊꯝꯃꯣꯏꯅ ꯊꯧꯁꯥꯕꯤꯗ꯭ꯔꯦ ꯑꯩꯒꯤ ꯅꯨꯡꯁꯤꯕꯕꯨꯗꯤ꯫ ꯃꯁꯤꯗꯅꯤ ꯅꯪꯒꯤ ꯑꯩꯒꯤ ꯅꯨꯡꯁꯤ ꯋꯥꯔꯤ ꯑꯁꯤ ꯅꯤꯡꯁꯤꯡꯗ꯭ꯔꯕ ꯅꯨꯡꯁꯤꯒꯤ ꯋꯥꯔꯤ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ꯡꯂꯤꯕ꯫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ꯇꯤ ꯇꯤꯡꯔꯤꯗꯒꯤ ꯂꯤꯟꯊꯣꯏ꯫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ꯇ ꯍꯧꯖꯤ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ꯂꯦꯁ ꯍꯥꯔꯕꯦꯟꯒꯤ ꯏꯁꯩ ꯅꯤꯡꯁꯤꯡꯗ꯭ꯔꯕ꯫

ꯅꯨꯃꯤꯠ ꯂꯩꯀꯧꯕꯤ ꯂꯩꯔꯥꯡꯅ ꯃꯍꯥꯛꯀꯤ ꯃꯁꯥꯕꯤ ꯅꯨꯃꯤꯠꯀꯤ ꯃꯥꯏꯀꯩꯗꯕꯨ ꯌꯦꯡꯗꯨꯅ ꯂꯩꯁꯥ ꯄꯨꯝꯕ ꯂꯦꯟꯖꯩ꯫ ꯑꯗꯨꯒꯨꯝꯅ ꯂꯩꯁꯥ ꯅꯍꯥꯛꯅꯁꯨ ꯄꯥꯈꯪ ꯑꯩꯠꯇꯒꯤ ꯃꯥꯏꯀꯩꯗꯕꯨ ꯌꯦꯡꯗꯨꯅ ꯂꯩꯕꯤꯌꯨꯀꯣ꯫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ꯗꯤ ꯇꯦꯟꯊꯥꯗꯒꯤ ꯇꯦꯛꯆꯝ ꯁꯥꯟꯇꯤ, ꯂꯥꯏꯁ꯭ꯔꯝ ꯏꯕꯣꯇꯣꯝꯕꯤ, ꯄꯤꯅꯨꯕꯂꯥ, ꯒꯨꯅꯤꯟꯗ꯭ꯔꯣ ꯑꯃꯗꯤ ꯂꯣꯏꯅꯂꯥꯛꯄ ꯃꯔꯨꯞꯁꯤꯡ ꯍꯧꯖꯤꯛ ꯂꯧꯃꯤꯟꯅꯁꯤ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ꯔꯣꯁ ꯃꯦ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ꯃꯦꯟ ꯈ꯭ꯋꯥꯏꯔꯥꯛꯄꯝꯒꯤ ꯃꯌꯦꯛꯇ ꯕꯣꯏ ꯁꯣꯔꯥꯏ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ꯃꯤꯠ ꯂꯩ꯫

ꯁꯤꯕ ꯐꯣꯡꯕ ꯍꯥꯟꯕꯗꯤ ꯄꯥꯈꯪ ꯃꯍꯥꯛꯀꯤ ꯃꯊꯧꯗꯥꯡꯅꯤ, ꯏꯀꯥꯏ ꯊꯤꯒꯟꯕꯅ ꯅꯨꯖꯥ ꯃꯍꯥꯛꯀꯤ ꯃꯆꯠꯅꯤ, ꯅꯨꯖꯥ ꯃꯍꯥꯛꯅ ꯄꯥꯈꯪꯒꯤ ꯊꯝꯃꯣꯏꯕꯨ ꯐꯣꯡꯗꯣꯛꯄꯤꯔꯔꯣ ꯍꯥꯏꯅ ꯄꯥꯎꯗꯝꯂꯤ꯫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ꯗꯤ ꯍꯤꯌꯥꯡꯂꯝꯗꯒꯤ ꯕꯣꯕꯣ, ꯄ꯭ꯔꯤꯌꯣꯀꯥꯟꯇ, ꯑꯃꯨꯁꯅꯥ ꯑꯃꯗꯤ ꯄꯤꯛꯄꯤꯛ꯫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 ꯗꯥꯏꯅꯥ ꯀꯨ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ꯆꯤꯡꯒꯣꯏꯅꯕꯤꯔꯣ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ꯇꯥꯍꯟꯖꯕ ꯉꯁꯤꯒꯤ ꯑꯣꯏ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ꯔꯨꯞ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ꯂꯩꯖꯔꯤꯕ ꯅꯝꯕꯔ 7005489767 ꯑꯁꯤꯗ SMS ꯅꯠꯇ꯭ꯔꯒ ꯋꯥꯆꯞꯀꯤ ꯈꯨꯠꯊꯥꯡꯗ ꯑꯗꯨꯃꯛ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ꯎ.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 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ꯍꯧꯖꯤꯛ ꯊꯥꯕꯤꯈ꯭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ꯟ ꯏꯁꯩ ꯊꯥꯗꯣꯛꯄꯤꯌꯨ ꯂꯝꯕꯤ ꯁ꯭ꯌꯥꯝ ꯁꯩꯔꯦꯡꯕ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ꯗ ꯃꯈꯥ ꯇꯥꯕ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ꯗ꯭ꯔꯤꯉꯩ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 ꯃꯅꯤꯄꯨꯔꯗꯒꯤ ꯊꯝꯕꯤꯔꯛꯄ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ꯒꯤ ꯑꯣꯏꯔꯤꯕ ꯇ꯭ꯔꯥꯐꯤꯛꯀꯤ ꯐꯤꯕꯝ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ꯊ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ꯝ ꯁꯨꯕꯗ ꯇꯥꯕꯤꯔꯁꯤ, ꯑꯋꯥꯏꯕ ꯃꯄꯨ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ꯏꯁꯩ ꯑꯃꯈꯛ ꯅꯤꯡꯁꯤꯡꯕꯤꯔꯛꯂꯤ. ꯏꯁꯩ ꯑꯁꯤꯕꯨ ꯅꯤꯡꯁꯤꯡ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ꯂꯨꯀꯦꯔ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ꯄꯥꯎꯅꯝ ꯄ꯭ꯔꯤꯌꯣꯖꯤꯠ, ꯄ꯭ꯔꯦꯝꯂꯇꯥ, ꯁꯛꯇꯤꯖꯤꯠ ꯑꯃꯗꯤ ꯔꯟꯖꯤꯠ ꯄꯥꯎꯅꯝ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ꯅꯤꯡꯁꯤꯡ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ꯕꯣꯅꯤꯌꯝ, ꯔꯣꯃꯤ ꯃꯩꯇꯩꯒꯤ ꯃꯌꯦꯛꯇ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

ꯏꯝꯐꯥꯜꯒꯤ ꯑꯦꯛꯖꯤꯀ꯭ꯌꯨꯇꯤꯕ ꯗꯤꯔꯦꯛꯇꯔ ꯄ꯭ꯔꯣꯖꯦꯛꯁ ꯁꯥꯟꯇꯣꯁ ꯀꯨꯃꯥꯔ ꯔꯥꯏ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ꯉꯁꯤ ꯏꯝꯐꯥꯜꯗ ꯎꯅꯗꯨ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ꯋꯥꯔꯤ ꯁꯥꯟꯅꯈꯤ. ꯑꯦꯟ ꯑꯥꯏ ꯇꯤ ꯃꯅꯤꯄꯨꯔꯗ ꯉꯁꯤ ꯍꯤꯟꯗꯤ ꯗꯤꯕꯁ 2026ꯀꯤ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ꯟ ꯑꯥꯏ ꯇꯤ ꯃꯅꯤꯄꯨꯔꯒꯤ ꯍꯤꯟꯗꯤ ꯁꯦꯜ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ꯟ ꯑꯥꯏ ꯇꯤ ꯃꯅꯤꯄꯨꯔꯒꯤ ꯗꯤꯔꯦꯛꯇꯔ ꯏꯟ ꯆꯔꯁ ꯄ꯭ꯔꯣꯐꯦꯁꯔ ꯀꯦ.ꯑꯦꯁ. ꯃꯪꯂꯦꯝ ꯁꯤꯡ ꯌꯥꯎꯅ ꯃꯀꯣꯛ ꯊꯣꯡꯕ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ꯃꯅꯤꯄꯨꯔꯗ ꯊꯣꯡ ꯃꯥꯟꯅꯅ ꯑꯥꯏꯟꯁꯤꯡ ꯆꯠꯅꯍꯟꯕ ꯉꯝꯅꯅꯕ ꯁꯁꯄꯦꯟꯁꯟ ꯑꯣꯐ ꯑꯣꯄꯔꯦꯁꯟꯁꯨ ꯂꯧꯊꯣꯛꯅꯕ ꯃꯅꯤꯄꯨꯔ ꯄꯤꯄꯜꯁ ꯄꯥꯔꯇꯤꯅ ꯗꯥꯕꯤ ꯇꯧꯔꯤ. ꯋꯥꯐꯝ ꯑꯁꯤ ꯉꯁꯤ ꯗꯣꯜ ꯑꯁꯤ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ꯐꯣꯡꯗꯣꯔꯛꯄꯅꯤ. ꯈꯨꯜ ꯉꯥꯛꯄ ꯑꯃꯁꯨꯡ ꯚꯤꯂꯦꯖ ꯒꯥꯔꯗ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ꯑꯥꯏ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ꯁꯤꯡ ꯂꯧꯈꯠꯇꯅꯕꯁꯨ ꯆꯦꯔꯣꯜ ꯑꯁꯤꯅ ꯇꯛꯁꯤꯜꯂꯤ.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ꯑꯒ꯭ꯅꯤꯕꯤꯔ ꯑꯣꯏꯅꯤꯡꯕ ꯅꯍꯥꯔꯨꯜ 14ꯒꯤ ꯐꯤꯖꯤꯀꯦꯜ ꯐꯤꯠꯅꯦꯁ ꯇꯦꯁ ꯉꯁꯤ ꯇꯃꯦꯡꯂꯣꯡ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ꯃꯥꯎꯗ ꯉꯁꯤ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ꯑꯦꯛꯁ ꯁꯔꯚꯤꯁꯃꯦꯟꯁꯤꯡꯒꯤ ꯃꯤꯐꯝ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ꯈꯤ.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ꯃꯥꯛꯂꯪꯗ ꯁꯣꯠꯊꯔꯛꯄ ꯃꯦꯟꯁ ꯑꯣꯐꯟ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 ꯉꯁꯤ ꯂꯣꯏꯁꯤꯟꯈ꯭ꯔꯦ. 120 CRPF ꯁ꯭ꯄꯣꯔꯠꯁ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ꯊꯥ ꯑꯁꯤꯒꯤ 13ꯗꯒꯤ ꯆꯠꯊꯔꯛꯄ ꯇꯣꯔꯅꯥꯃꯦꯟ ꯑꯗꯨꯗ ꯄꯨꯟꯅ ꯇꯤꯝ 12ꯅ ꯁꯔꯨꯛ ꯌꯥꯈꯤ.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ꯂꯝꯁꯥꯡ ꯀꯦꯟꯗ꯭ꯔꯒꯤ MLA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ꯔꯥꯖꯦꯟ, 120 ꯕꯠꯇꯥꯂꯤꯌꯟ CRPF ꯀꯃꯥꯟꯗꯦꯟ ꯔꯖꯤꯕ ꯂꯣꯆꯥꯟ ꯌꯥꯎꯅ ꯃꯔꯨꯑꯣꯏꯕ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ꯒꯤ ꯋꯤꯅꯔ ꯉꯥꯏꯔꯥꯡꯕꯝ ꯑꯦꯞꯁꯤꯅ ꯑꯣꯏꯔꯦ. ꯁꯉꯥꯏꯊꯦꯜ ꯕꯤꯅ ꯔꯅꯔ ꯑꯞ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ꯍꯌꯦ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 ꯅꯤꯄꯥꯟꯅ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ꯒꯤ ꯄꯥꯎꯅ ꯍꯥꯏ ꯇꯃꯦꯡꯂꯣꯡ, ꯁꯦꯅꯥꯄꯇꯤ, ꯎꯈ꯭ꯔꯨꯜ, ꯖꯤꯔꯤꯕꯥꯝ, ꯅꯣꯅꯦ, ꯆꯥꯟꯗꯦꯜ, ꯆꯨꯔꯆꯥꯟꯄꯨꯔ ꯑꯃꯁꯨꯡ ꯐꯦꯔꯖꯣꯜ ꯖꯤꯂꯥꯁꯤꯡꯗ ꯍꯌꯦꯡ ꯑꯃꯁꯨꯡ ꯃꯊꯪꯒꯤ ꯅꯨꯃꯤꯠꯇ ꯅꯣꯡ ꯆꯨꯒꯅꯤ. ꯃꯐꯝ ꯈꯔꯗ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 ꯖꯣꯏꯁꯪꯀꯔ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ꯅ ꯏꯟꯗꯣ ꯄꯦꯁꯤꯐꯤꯛ ꯂꯝꯗꯝꯗ ꯃꯤꯠꯌꯦꯡ ꯊꯝꯗꯨꯅ ꯆꯪꯁꯤꯜꯂꯤꯕ ꯚꯤꯖꯟ ꯃꯍꯥꯁꯥꯒꯔ ꯑꯃꯁꯨꯡ ꯑꯦꯛ ꯏꯁ ꯄꯣꯂꯤꯁꯤꯗ ꯚꯤꯌꯦꯠꯅꯥꯝ ꯑ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ꯃꯄꯥꯡ ꯂꯩꯕꯥꯛ ꯑꯃ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ꯂꯂꯣꯜ ꯏꯇꯤꯛ, ꯏꯀꯣꯅꯣꯃꯤꯛ, ꯕꯤꯒ꯭ꯌꯥꯟ ꯑꯃꯁꯨꯡ ꯇꯦꯛꯅꯣꯂꯣꯖꯤꯒꯤ ꯂꯝ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ꯄꯥꯡꯊꯣꯛꯄ ꯏꯟꯗꯤꯌꯥ ꯚꯤꯌꯦꯠꯅꯥꯝ ꯖꯣꯏꯟꯠ ꯀꯃꯤꯁꯟꯒꯤ 13ꯁꯨꯕ ꯃꯤꯐꯝꯗ ꯗꯣꯛꯇꯔ ꯖꯣꯏꯁꯪꯀꯔꯅ ꯋꯥꯐꯝ ꯑꯁꯤ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ꯁꯤ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ꯅꯔꯤꯕ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ꯄꯥꯋꯔ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ꯅꯦꯄꯥꯜ ꯏꯂꯦꯛꯇ꯭ꯔꯤꯁꯤꯇꯤ ꯑꯣꯊꯣꯔꯤꯇꯤꯗ ꯆꯍꯤ ꯑꯁꯤꯒꯤ ꯗꯤꯁꯦꯝꯕꯔ 93 ꯐꯥꯎꯕ ꯉꯔꯥꯡꯗꯒꯤ ꯍꯧꯔꯒ ꯅꯣꯡꯃꯗ ꯄꯨꯡ 19 ꯏꯂꯦꯛꯇ꯭ꯔꯤꯛ ꯄꯤꯕ ꯌꯥꯈ꯭ꯔꯦ.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ꯃꯩ ꯃꯦꯒꯥꯋꯥꯠ 4 ꯐꯥꯎꯕ ꯃꯨꯖꯥꯐꯔꯄꯨꯔ ꯗꯜꯀꯦꯕꯔ ꯂꯥꯏꯟꯗ ꯑꯃꯁꯨꯡ ꯃꯦꯒꯥꯋꯥꯠ 54ꯅ ꯇꯥꯅꯛꯄꯨꯔ ꯃꯍꯦꯟꯗ꯭ꯔꯅꯥꯒꯔ ꯂꯥꯏ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ꯄꯤꯒꯅꯤ.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ꯚꯥꯔꯠꯅ ꯂꯧꯈꯠꯂꯤꯕ ꯈꯣꯡꯊꯥꯡ ꯑꯁꯤꯅ ꯅꯦꯄꯥꯜꯒꯤ ꯆꯥꯎ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ꯃꯤꯌꯥꯝꯗ ꯃꯩ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ꯕ ꯉꯝꯂꯒꯅꯤ.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ꯍꯦꯟꯅ ꯐꯕ ꯃꯔꯤ ꯊꯝꯕ ꯉꯝꯂꯒꯅꯤ. ꯚꯥꯔꯠꯀꯤ ꯃꯥꯏꯀꯩꯗꯒꯤ ꯌꯨꯝ ꯊꯪꯅꯔꯤꯕ ꯅꯦꯄꯥꯜꯒꯤ ꯑꯋꯥꯕꯗ ꯁꯔꯨꯛ ꯌꯥꯕꯇ ꯅꯠꯇꯅ ꯂꯝ ꯀꯌꯥꯗꯁꯨ ꯃꯈꯥ ꯇꯥꯅ ꯇꯦꯡꯕꯥꯡ ꯄꯤꯒ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ꯀꯤ ꯆꯤꯐ ꯏꯂꯦꯛꯁꯟ ꯀꯃꯤꯁꯅꯔ ꯒꯅꯦꯁ ꯀꯨꯃꯥꯔ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ꯉꯁꯤ ꯚꯨꯇꯥꯟꯗ ꯊꯨꯡꯈ꯭ꯔꯦ.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ꯚꯨꯇꯥꯟꯒꯤ ꯅꯤꯡꯊꯧ ꯖꯤꯛꯃꯦꯁꯦꯛ ꯈꯦꯁꯔ ꯅꯝꯒꯦꯟ ꯋꯥꯡꯆꯨꯛꯀ ꯊꯤꯝꯐꯨꯗ ꯎꯅꯒꯅꯤ. ꯂꯣꯏꯅꯅ ꯍꯌꯦꯡ ꯄꯥꯔꯣꯗ ꯂꯩꯕ ꯖꯤꯛꯃꯦ ꯁꯤꯡꯌ ꯋꯥꯡꯆꯨꯛ ꯁ꯭ꯀꯨꯜ ꯑꯣꯐ ꯂꯣꯒꯤ ꯀꯦꯝꯄꯁꯇ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ꯁꯅꯦꯜ ꯚꯣꯇꯔꯁ ꯗꯦ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ꯁ꯭ꯔꯤ ꯒꯅꯦꯁꯅ ꯚꯨꯇꯥꯟ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ꯗꯥꯁꯣ ꯁꯦꯔꯤꯡ ꯇꯣꯞꯒꯦꯒꯁꯨ ꯎꯅꯒꯅꯤ. ꯆꯤꯐ ꯏꯂꯦꯛꯁꯟ ꯀꯃꯤꯁꯅꯔꯒꯤ ꯈꯣꯡꯆꯠ ꯑꯁꯤ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ꯁꯅꯦꯜ ꯀꯣꯑꯣꯄꯔꯦꯁꯟꯗꯁꯨ ꯍꯦꯟ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ꯕ ꯉꯝꯂꯒꯅꯤ. ꯊꯥ ꯑꯁꯤꯒꯤ 19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ꯇ꯭ꯔꯤꯄꯨꯔꯥ ꯇ꯭ꯔꯥꯏꯕꯦꯜ ꯑꯦꯔꯤꯌꯥꯁ ꯑꯣꯇꯣꯅꯣꯃꯁ ꯗꯤꯁꯇ꯭ꯔꯤꯛ ꯀꯥꯎꯟꯁꯤꯜ ꯚꯤꯂꯦꯖ ꯀꯃꯤꯇꯤ ꯃꯤꯈꯜꯒꯤꯗꯃꯛ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ꯁꯦꯝ ꯁꯥꯔꯦ. ꯃꯤꯈꯜ ꯑꯁꯤꯒꯤꯗꯃꯛ ꯁꯦꯟꯇ꯭ꯔꯦꯜ ꯑꯥꯔꯝ ꯄꯨꯂꯤꯁ ꯐꯣꯔꯁꯀꯤ ꯀꯝꯄꯅꯤ 34 ꯔꯥꯏꯖ꯭ꯌꯁꯤꯗ ꯊꯨꯡꯂꯔꯦ. ꯃꯤꯈꯜ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ꯃꯥꯡꯖꯧꯅꯅ ꯑꯍꯦꯟ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ꯁꯤꯡ ꯊꯥꯖꯤꯟꯗꯨꯅ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 ꯂꯧꯈꯠꯄ ꯍꯧꯔꯦ. ꯃꯔꯛ ꯑꯁꯤꯗ ꯔꯥꯖ꯭ꯌꯒꯤ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ꯄ꯭ꯔꯗꯤꯞ ꯀꯨꯃꯥꯔ ꯆꯀ꯭ꯔꯕꯣꯔꯇꯤꯅ ꯃꯤꯈꯜ ꯑꯁꯤꯒꯤꯗꯃꯛ ꯂꯧꯈꯠꯂꯤꯕ ꯉꯥꯛꯁꯦꯜꯒꯤ ꯊꯕꯛ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ꯅ ꯔꯨꯕ ꯇꯧꯗꯨꯅ ꯗꯨꯔꯒꯥ ꯄꯨꯖꯥ ꯌꯧꯔꯛꯂꯦ ꯑꯩꯅ ꯀꯥꯎꯊꯣꯛꯂꯨꯔꯕ ꯅꯣꯡꯃꯩꯗꯨ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ꯂꯛꯂꯦ ꯂꯩꯀꯥꯏꯒꯤ ꯏꯃꯥꯟꯅꯕꯁꯤꯡꯗꯨ ꯗꯨꯔꯒꯥ ꯄꯨꯖꯥꯒꯤ ꯃꯅꯨꯡꯗꯗꯤ ꯅꯣꯡꯃꯩ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ꯕꯣꯝꯕꯨꯂꯥꯕꯨ ꯊꯥꯕꯅꯤ ꯕꯣꯝꯕꯨ ꯊꯥꯕꯅꯤ ꯃꯍꯥ ꯑꯉꯛꯄ ꯀꯨꯝꯍꯩ ꯑꯣꯏꯈ꯭ꯔꯦ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ꯁꯤꯅ ꯈꯔ ꯈꯤꯠ ꯍꯦꯜꯂꯤ ꯅꯣꯡꯃꯩ ꯃꯆꯥ ꯄꯥꯏꯔꯝꯕ ꯏꯃꯥꯟꯅꯕꯁꯤꯡꯗꯨ ꯍꯟꯗꯛꯇꯤ ꯅꯣꯡꯃꯩ ꯑꯆꯧ ꯑꯆꯧꯕ ꯄꯥꯏꯕꯁꯨ ꯌꯥꯎꯔꯦ ꯂꯩꯀꯥꯏꯒꯤ ꯁꯪꯒꯣꯏ ꯑꯆꯧꯕ ꯂꯩꯕ ꯌꯨꯝꯁꯤꯡꯗ ꯃꯈꯣꯏꯅ ꯗꯨꯔꯒꯥ ꯂꯥꯛꯂꯤ ꯑꯍꯤꯡ ꯂꯦꯛꯏ ꯅꯨꯃꯤꯗꯥꯡꯗ ꯍꯨꯔꯥꯟꯕꯁꯨ ꯆꯠꯂꯤ ꯑꯗꯨꯕꯨ ꯑꯇꯩꯗꯤ ꯊꯣꯏꯅꯃꯛ ꯑꯩ ꯀꯜꯂꯛꯇꯦ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ꯀꯜꯂꯛꯈꯤꯕꯁꯦ ꯅꯣꯡꯃꯩ ꯃꯆꯥꯗꯨꯅꯤ ꯄꯨꯖꯥ ꯃꯅꯨꯡꯗꯨꯗꯁꯨ ꯑꯩꯒꯤꯗꯃꯛ ꯌꯨꯝ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ꯅꯣꯡꯃꯩ ꯃꯆꯥ ꯑꯃ ꯐꯥꯎꯕ ꯂꯩꯕꯤꯈꯤꯗꯦ ꯇꯛꯁꯤ ꯁꯣꯜꯂꯒ ꯑꯗꯨꯝ ꯂꯣꯏꯈꯤ ꯆꯍꯤ ꯑꯃꯒꯤ ꯃꯅꯨꯡꯗ ꯂꯥꯛꯄ ꯍꯔꯥꯎ ꯀꯨꯝꯍꯩꯁꯤꯡꯗ ꯅꯣꯡꯃꯇ ꯅꯤꯡꯊꯨꯡꯈꯤꯗꯦ ꯌꯥꯎꯁꯪꯗꯁꯨ ꯑꯗꯨꯃꯉꯥꯏ ꯆꯞ ꯃꯥꯅꯩ ꯆꯩꯔꯥꯎꯕ ꯃꯇꯝꯁꯨ ꯑꯝꯍꯥꯒꯤ ꯑꯝꯍꯥꯅꯤ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ꯅ ꯄꯥꯝꯖꯕ ꯅꯣꯡꯃꯩꯗꯨꯃꯗꯤ ꯑꯗꯨꯝ ꯐꯪꯈꯤꯗ꯭ꯔꯦ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ꯆꯍꯤꯁꯤꯡꯗꯨ ꯂꯣꯏꯁꯤꯟꯈꯤꯕꯗ ꯅꯣꯡꯃꯩꯒꯤ ꯑꯄꯥꯝꯕꯒꯤ ꯋꯥꯔꯤꯗꯨꯁꯨ ꯑꯗꯨꯃꯛ ꯂꯣꯏꯈꯤ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ꯄꯥꯝꯖꯈꯤꯕ ꯁꯥꯟꯅꯄꯣꯠꯁꯤꯡꯒꯤ ꯂꯛꯇ ꯅꯣꯡꯃꯩꯗꯨꯅ ꯑꯩꯕꯨ ꯌꯥꯝꯅ ꯑꯣꯠꯈꯤꯕꯅꯤ ꯑꯩꯅ ꯍꯦꯛ ꯉꯝꯖꯕ ꯃꯑꯣꯡꯗ ꯁ꯭ꯀꯨꯜ ꯆꯠꯇꯕ ꯅꯨꯃꯤꯠꯁꯤꯡꯗ ꯀꯥꯂꯦꯟ ꯁꯨꯇꯤꯒꯤ ꯃꯅꯨꯡꯗ ꯆꯍꯤ ꯄꯔꯤꯈ꯭ꯌꯥ ꯂꯣꯏꯕꯒꯤ ꯑꯍꯥꯡꯕ ꯅꯨꯃꯤꯠꯁꯤꯡꯗ ꯅꯣꯡꯃꯩ ꯁꯥꯈꯤ ꯀꯔꯤꯒꯨꯝꯕꯗ ꯋꯥꯒꯤ ꯋꯥꯁꯅ ꯁꯥꯏ ꯑꯃꯨꯛꯁꯨ ꯎꯒꯤ ꯎꯁꯥꯅ ꯁꯥꯕꯁꯨ ꯌꯥꯎꯏ ꯀꯨꯝ ꯑꯃꯒꯤ ꯅꯤꯡꯊꯝ ꯊꯥ ꯑꯃꯗꯗꯤ ꯏꯃꯥꯟꯅꯕꯁꯤꯡ ꯍꯧꯅꯗꯨꯅ ꯈꯣꯡꯕꯥꯟꯗꯒꯤ ꯉꯥꯡꯂꯩꯅꯔꯞ ꯇꯧꯕ ꯂꯩꯕꯥꯛ ꯄꯦꯛꯂꯒ ꯅꯣꯡꯃꯩ ꯁꯥꯏ ꯁꯥꯕ ꯂꯣꯏꯔꯒ ꯑꯃꯨꯕ ꯃꯆꯨ ꯇꯩꯁꯤꯜꯂꯤ ꯃꯗꯨ ꯑꯃꯨꯛ ꯅꯨꯡꯁꯥꯗ ꯐꯧꯏ ꯂꯩꯕꯥꯛꯅ ꯁꯥꯕ ꯅꯣꯡꯃꯩꯗꯨꯃꯗꯤ ꯑꯩꯅ ꯍꯦꯛ ꯄꯥꯝꯖꯕ ꯍꯥꯏꯕꯗꯨꯃꯛ ꯊꯣꯛꯂꯦ ꯀꯥꯞꯄꯗꯤ ꯌꯥꯗꯦ ꯅꯣꯡꯃꯩꯗꯨ ꯄꯥꯏꯔꯒ ꯏꯃꯥꯟꯅ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ꯃꯩ ꯀꯥꯞꯅꯕ ꯌꯥꯎꯔꯒ ꯁꯥꯟꯅꯕꯒꯤ ꯅꯨꯡꯉꯥꯏꯕꯗꯨꯗꯤ ꯀꯔꯤꯒꯕꯨ ꯆꯥꯡꯗꯝꯅꯔꯨꯒꯅꯤ ꯃꯃꯥꯡꯉꯩꯗ ꯏꯃꯥ ꯏꯄꯥꯅ ꯅꯣꯡꯃꯩ ꯂꯩꯕꯤꯈꯤꯗꯕꯒꯤ ꯅꯨꯡꯉꯥꯏꯔꯝꯗꯕꯁꯤꯡꯗꯨ ꯄꯨꯡꯀꯣꯛ ꯀꯣꯛꯈꯤ

0: ꯕꯣꯅꯦꯟ ꯑꯃꯗꯤ ꯑꯣꯖꯥ ꯔꯟꯖꯤꯇꯥꯏ ꯃꯈꯥꯗ ꯌꯥꯎꯋꯦ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ꯔ ꯁꯤ ꯁꯤꯒꯤ ꯑꯗꯨꯀꯥꯟꯁꯤꯗ ꯑꯌꯨꯛꯇꯗꯪ ꯇꯧꯋꯦꯕ ꯍꯧꯖꯤꯛꯁꯨ ꯑꯌꯨꯛ ꯑꯗꯨꯝ ꯇꯧꯔꯤ ꯑꯗꯨꯒ ꯅꯨꯡꯊꯤꯟꯗꯗꯤ ꯂꯦꯞꯄꯦ ꯑꯗꯨꯒ ꯑꯩꯁꯦ ꯑꯗꯨꯝ ꯑꯌꯨꯛꯇꯗꯪ ꯇꯧꯋꯦ ꯑꯗꯨꯒ ꯅꯨꯡꯊꯤꯟꯗꯗꯤ ꯂꯩꯇꯕ ꯁꯤꯒꯤꯁꯦ ꯑꯗꯨꯒ ꯑꯩꯁꯦ ꯑꯗꯨꯝ ꯑꯌꯨꯛꯇꯗꯪ ꯇꯧꯋꯦ ꯑꯗꯨꯒ ꯅꯨꯡꯊꯤꯟꯗꯗꯤ ꯂꯩꯇꯕ ꯁꯤꯒꯤꯁꯦ ꯑꯗꯨꯅ ꯑꯩꯁꯦ ꯑꯗꯨꯝ ꯑꯌꯨꯛꯇꯗꯪ ꯇꯧꯋꯦ ꯑꯗꯨꯒ ꯅꯨꯡꯊꯤꯟꯗꯗꯤ ꯂꯩꯇꯕ ꯁꯤꯒꯤꯁꯦ ꯑꯗꯨꯅ ꯑꯩꯁꯦ ꯁ꯭ꯀꯨꯜꯁꯦ ꯑꯗꯨꯝ ꯑꯌꯨꯛꯇꯗꯪ ꯇꯧꯋꯦ ꯑꯗꯨꯒ ꯅꯨꯡꯊꯤꯟꯗꯗꯤ ꯂꯩꯇꯕ ꯁꯤꯒꯤꯁꯦ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ꯁꯦ ꯆꯍꯤꯁꯦ ꯈꯤꯇꯪ ꯆꯥꯎꯔꯒ ꯂꯥꯛꯄꯅꯤꯅ ꯑꯣꯖꯥꯒꯩꯅ ꯗꯨꯀꯥꯟꯁꯤꯗ ꯃꯣꯏꯅ ꯍꯥꯏꯔꯛꯄꯗꯒꯤ ꯑꯩꯁꯦ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ꯍꯥꯏꯅ ꯁꯨꯃꯥꯏꯅ ꯍꯧꯔꯦ ꯑꯗꯨꯗ ꯖꯒꯣꯏꯒꯨꯝꯕꯁꯤꯁꯨ ꯍꯦꯟꯅ ꯄꯥꯝꯖꯔꯨꯕꯅꯤꯅ ꯅꯉꯣꯟꯗꯩꯅ ꯆꯨꯁꯟꯅꯕ ꯍꯦꯟꯅꯤ ꯑꯗꯨꯒ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ꯀꯤꯁꯤꯗꯗꯤ ꯈꯤꯇꯪ ꯆꯍꯤ 10 ꯍꯥꯏꯕꯁꯦ ꯃꯇꯝ ꯈꯔ ꯂꯩꯔꯤ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ꯃꯣꯏꯅ ꯒꯥꯏꯗ ꯄꯤꯔꯛꯄꯗꯒꯤ ꯑꯩ ꯁꯨꯃꯥꯏꯅ ꯌꯥꯎꯖꯈꯤꯕꯅꯤ ꯑꯗꯨꯒ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ꯁꯦ ꯑꯩ ꯑꯣꯖꯥ ꯔꯟꯖꯟ ꯒꯤ ꯃꯈꯥꯗ ꯁꯥꯟꯅꯈꯤ ꯑꯗꯨꯒ ꯑꯣꯖꯥ ꯔꯟꯖꯟ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ꯔꯃꯤꯒꯤ ꯁꯔꯚꯤꯁꯦꯁ ꯇꯤꯝꯗ ꯂꯩꯕ ꯑꯗꯨꯗ ꯃꯥꯁꯦ ꯍꯥꯟꯅ ꯂꯩꯔꯝꯕꯅꯤ ꯑꯣꯖꯥ ꯍꯦꯗ ꯀꯣꯁ ꯑꯣꯏꯔꯒ ꯑꯗꯨ ꯃꯇꯨꯡꯗ ꯔꯤꯇꯥꯌꯔꯃꯦꯟ ꯂꯧꯊꯣꯛꯂꯛꯑ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ꯍꯧꯕ ꯂꯥꯛꯄꯅꯦ ꯑꯗꯨꯒ ꯑꯩ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ꯌꯥꯎꯈꯤ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ꯑꯩ ꯑꯣꯖꯥ ꯔꯟꯖꯟ ꯃꯈꯥꯗ ꯑꯗꯨꯝ ꯁꯥꯟꯅꯖꯔꯤ
1: ꯑꯗꯣ ꯍꯧꯖꯤꯛ ꯄꯟꯕꯤꯈꯤꯕꯗ ꯑꯥꯔꯇꯤꯁꯇꯤ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ꯑꯗꯨꯒ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ꯕꯁꯤꯗꯤ ꯄꯟꯕꯤꯈ꯭ꯔꯦ ꯑꯗꯣ ꯑꯇꯣꯞꯄ ꯖꯤꯝꯅꯥꯁꯇꯤꯛꯀꯤ ꯃꯈꯜꯁꯤꯡ ꯂꯩꯕꯤꯔꯤꯕ꯭ꯔꯥ? ꯂꯩꯔꯒꯗꯤ ꯃ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ꯁꯤꯡꯅꯣ ꯍꯥꯏꯕꯗꯨꯁꯨ ꯄꯟꯕꯤꯔꯝꯃꯨ
0: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ꯃꯈꯜ 9 ꯁꯨꯏ ꯃꯃꯤꯡ ꯑꯣꯏꯅ ꯄꯜꯂꯒꯗꯤ ꯑꯥꯔꯇꯤꯁꯇꯤ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ꯑꯥꯔꯇꯤꯁꯇꯤꯛꯁꯤꯗꯁꯨ ꯋꯤꯃꯦꯟꯁ ꯑꯥꯔꯇꯤꯁꯇꯤ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ꯃꯦꯟꯁ ꯑꯥꯔꯇꯤꯁꯇꯤ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ꯑꯗꯒꯤ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ꯑꯩ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ꯔꯤꯕꯁꯦ ꯑꯗꯨꯒ ꯔꯤꯗꯤꯃꯤ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ꯇ꯭ꯔꯥꯝꯄꯣꯂꯤꯟ ꯑꯦꯟ ꯇꯝꯕ꯭ꯂꯤꯡ ꯖꯤꯝꯅꯥꯁꯇꯤꯛ ꯑꯗꯒꯤ ꯑꯦꯀ꯭ꯔꯣꯕꯦꯇꯤ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ꯄꯥꯔꯀꯣꯔ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ꯑꯗꯨꯒ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ꯐꯣꯔ ꯑꯣꯜ ꯅ ꯁꯨꯃꯥꯏꯅ 9 ꯁꯨꯏ ꯑꯥꯔꯇꯤꯁꯇꯤ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ꯁꯤꯗꯤ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ꯈꯪꯅꯕꯅꯦ ꯍꯥꯏ ꯇꯥꯔꯦ ꯈꯨꯠꯂꯥꯏꯗ ꯑꯣꯟꯕꯁꯤꯅꯦ ꯑꯗꯨꯒ ꯅꯨꯄꯥ ꯅꯨꯄꯤ ꯇꯣꯉꯥꯟ ꯇꯣꯉꯥꯟ ꯂꯩ ꯅꯨꯄꯤꯒꯤꯅ ꯈꯨꯠꯂꯥꯏ 3 ꯂꯩ ꯐ꯭ꯂꯣꯔ ꯕꯤꯝ ꯑꯗꯒꯤ ꯕꯥꯔ ꯑꯗꯒꯤ ꯚꯣꯜꯇꯤꯡ ꯇꯦꯕꯜ ꯅ ꯁꯨꯃꯥꯏꯅ 3 ꯂꯩ ꯅꯨꯄꯥꯒꯤꯅ ꯑꯃꯨꯛ 6 ꯂꯩ ꯍꯧꯖꯤꯛꯀꯤ ꯐ꯭ꯂꯣꯔꯒ ꯚꯣꯜꯇꯤꯡ ꯑꯁꯤ ꯆꯞ ꯃꯥꯟꯅꯩ ꯑꯗꯨꯒ ꯃꯣꯏꯒꯤꯗꯅ ꯑꯃꯨꯛ ꯕꯥꯔꯁꯤꯗ ꯄꯦꯔꯦꯜ ꯕꯥꯔ ꯀꯥꯏꯅ ꯕꯥꯔ 2 ꯆꯞ ꯃꯥꯟ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ꯍꯥꯏ ꯕꯥꯔ ꯀꯥꯏꯅ ꯑꯃꯈꯛꯇꯪ ꯑꯣꯏꯔꯒ ꯋꯥꯡꯅ ꯂꯩꯕ ꯑꯗꯒꯤ ꯔꯣꯃꯥꯟ ꯔꯤꯡ ꯍꯥꯏ ꯑꯗꯒꯤ ꯄꯣꯃꯦꯜ ꯍꯣꯔꯁ ꯅ ꯑꯃꯒ ꯂꯩ ꯑꯗꯨ ꯁꯨꯃꯥꯏꯅ ꯃꯣꯏꯒꯤꯅ ꯈꯨꯠꯂꯥꯏ 6 ꯂꯩ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ꯍꯥꯏꯔꯛꯄ ꯀꯥꯟꯗꯅ ꯑꯃꯨꯛ ꯐ꯭ꯂꯣꯔ ꯈꯛꯇꯪ ꯇꯧꯕꯕꯨꯗꯤ ꯐ꯭ꯂꯣꯔ ꯈꯛꯇꯪ ꯇꯧꯕꯁꯤꯗ ꯑꯩꯈꯣꯏꯒꯤꯅ ꯑꯃꯨꯛ ꯈꯥꯏꯗꯣꯔꯛꯄꯁꯦ ꯀꯦꯇꯒꯔꯤ ꯑꯣꯏꯅ ꯈꯥꯏꯗꯣꯔꯛꯄ ꯍꯥꯏꯕꯗꯤ ꯅꯨꯄꯤ ꯉꯥꯛꯇꯒꯤ ꯀꯦꯇꯒꯔꯤ ꯍꯥꯏꯗꯤ ꯑꯩꯅ ꯍꯟꯗꯛ ꯁꯔꯨꯛ ꯌꯥꯖꯔꯤꯕ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ꯁꯤꯗ ꯑꯩꯅ ꯁꯥꯟꯅꯔꯤꯕ ꯀꯦꯇꯒꯔꯤꯁꯦ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ꯋꯤꯃꯦꯟ ꯍꯥꯏꯕ ꯀꯦꯇꯒꯔꯤꯁꯤꯅꯦꯕ ꯍꯥꯏꯗꯤ ꯅꯨꯄꯤ ꯃꯁꯤꯡ ꯉꯥꯛꯇ ꯇꯥꯟꯅ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ꯃꯇꯨꯡ ꯃꯇꯨꯡ ꯁꯥꯟꯅꯗꯧꯕ ꯑꯗꯨ ꯁꯨꯃꯥꯏꯅ ꯆꯞ ꯃꯥꯟꯅꯅ ꯅꯨꯄꯥꯒꯤꯁꯨ ꯅꯨꯄꯥ ꯈꯛꯇꯪ ꯁꯥꯟꯅꯗꯣꯏꯅꯦ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ꯃꯦꯟ ꯀꯦꯇꯒꯔꯤ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ꯃꯨꯛ ꯃꯤꯛꯁ ꯄ꯭ꯂꯦꯌꯔ ꯍꯥꯏꯅ ꯑꯃ ꯂꯩ ꯁꯤꯗꯅ ꯑꯃꯨꯛ ꯅꯨꯄꯥ ꯑꯃ ꯅꯨꯄꯤ ꯑꯃ ꯄꯨꯜꯂ ꯁꯥ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ꯇ꯭ꯔꯤꯌꯣ ꯍꯥꯏꯅ ꯑꯃ ꯂꯩ ꯁꯤꯗꯅ ꯑꯃꯨꯛ ꯃꯤ ꯑꯍꯨꯝ ꯁꯤꯗꯅ ꯃꯤ ꯑꯍꯨꯝꯁꯦ ꯅꯨꯄꯥꯒꯤꯔ ꯅꯨꯄꯤꯒꯤꯔ ꯌꯥꯗꯤ ꯌꯥꯏ ꯑꯗꯨꯒ ꯒ꯭ꯔꯨꯞ ꯍꯥꯏꯅ ꯑꯃ ꯂꯩ ꯒ꯭ꯔꯨꯞ ꯁꯤꯗꯅ ꯑꯃꯨꯛ ꯃꯤ 5 ꯁꯥꯟꯅꯕ ꯁꯤꯁꯨ ꯅꯨꯄꯥ ꯅꯨꯄꯤ ꯈꯥꯏꯗꯦ ꯑꯗꯨꯒ ꯑꯦꯔꯣ ꯗꯥꯟꯁ ꯍꯥꯏꯕ ꯑꯃꯁꯨ ꯂꯩ ꯑꯗꯨꯒ ꯑꯦꯔꯣ ꯁ꯭ꯇꯦꯞ ꯍꯥꯏꯕ ꯑꯃꯁꯨ ꯂꯩ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ꯀꯦꯇꯒꯔꯤ ꯂꯣꯏꯅꯃꯛꯁꯦ ꯁꯤꯗ ꯃ꯭ꯌꯨꯖꯤꯛ ꯁꯤꯖꯤꯟꯅꯒ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ꯡꯗ ꯗꯤꯐꯤꯀꯜꯇꯤ ꯑꯦꯂꯤꯃꯦꯟꯠꯁ ꯍꯥꯏꯅ ꯂꯩ ꯁꯤꯁꯤꯅꯦ ꯉꯁꯥꯏꯒꯤ ꯗꯤ ꯁ꯭ꯀꯣꯔ ꯂꯥꯛꯏꯗꯣ ꯑꯗꯨꯗꯒꯤ ꯂꯥꯛꯇꯣꯏꯅꯦ ꯑꯗꯒꯤ ꯁ꯭ꯇꯦꯞ ꯑꯩꯈꯣꯏꯅ ꯆꯠꯂꯤꯕ ꯈꯣꯡꯆꯠꯁꯤꯡꯁꯦ ꯁꯤꯁꯨ ꯃꯑꯣꯡ ꯂꯩꯌꯦꯕꯀꯣ ꯀꯃꯥꯏꯅ ꯆꯠꯀꯅꯤ ꯍꯥ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ꯋꯦ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ꯀꯤꯅ ꯑꯃꯨꯛ ꯑꯗꯨꯒ ꯔꯤꯗꯤꯃꯤ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ꯁꯤꯅ ꯑꯃꯨꯛ ꯔꯤꯕꯟꯒ ꯄꯥꯏꯔꯒ ꯕꯣꯜꯒ ꯄꯥꯏꯔꯒ ꯇꯧꯕꯁꯦ ꯁꯨꯝꯕꯁꯤꯅ ꯔꯤꯗꯤꯃꯤꯛꯅꯦ ꯑꯗꯨꯒ ꯇ꯭ꯔꯥꯝꯄꯣꯂꯤꯟ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ꯃꯌꯥꯝꯅ ꯈꯪꯅꯕ ꯄꯥꯛꯀꯨꯝꯕꯗꯒ ꯊꯝꯃꯤꯁꯦ ꯁꯨꯝꯕꯁꯤꯗ ꯑꯩꯈꯣꯏꯒꯤꯅ ꯑꯃꯨ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ꯀꯤꯅ ꯈꯔ ꯁ꯭ꯇꯦꯟꯗꯔꯗꯥꯏꯁ ꯑꯣꯏ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ꯆꯥꯎꯕ ꯄꯥꯛꯀꯨꯝꯕꯗ ꯂꯩꯕꯗꯨ ꯈꯤꯇꯪ ꯈꯦꯠꯅ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ꯗꯣꯏꯅꯦ ꯑꯗꯨ ꯃꯣꯏꯅ ꯑꯃꯨꯛ ꯇ꯭ꯔꯥꯝꯄꯣꯂꯤꯟꯗ ꯈꯤꯇꯪ ꯇꯧꯗꯣꯏꯕ ꯑꯗꯨꯗ ꯑꯗꯨꯒ ꯇꯝꯕ꯭ꯂꯤꯡꯁꯤꯁꯨ ꯑꯗꯨꯝ ꯍꯥꯏꯐꯦꯠ ꯃꯥꯟꯅꯩ ꯃꯣꯏ ꯑꯗꯨꯒ ꯃꯣꯏ ꯆꯦꯜꯂꯒ ꯑꯃꯨꯛ ꯇꯧꯕ ꯑꯃꯨꯛ ꯂꯩ ꯍꯧꯖꯤꯛꯀꯤ ꯆꯣꯡꯗꯤ ꯑꯗꯨꯝ ꯐꯟꯐꯟ ꯆꯣꯡꯗꯣꯏꯅꯦꯕꯀꯣ ꯍꯧꯖꯤꯛꯀꯤ ꯀꯩꯅꯣꯁꯤꯁꯨ ꯇꯝꯕ꯭ꯂꯤꯡ ꯍꯥꯏꯁꯤꯁꯨ ꯑꯗꯨ ꯃꯣꯏꯒꯤꯅ ꯑꯃꯨꯛ ꯁꯥꯡꯅ ꯑꯃꯨꯛ ꯑꯣꯏꯔꯛꯄ ꯍꯧꯖꯤꯛꯀꯤꯗꯨꯅ ꯑꯗꯨꯒ ꯑꯦꯀ꯭ꯔꯣꯕꯦꯇꯤꯛ ꯍꯥꯏꯔꯒꯅ ꯃꯤ 2 ꯅꯠꯇ꯭ꯔꯒ 3 ꯑꯩꯁꯨ ꯌꯥꯝ ꯃꯅꯨꯡ ꯍꯨꯠꯅꯕꯗꯤ ꯐꯖꯅ ꯈꯪꯗ꯭ꯔꯦ ꯁꯥꯟꯅꯔꯨꯕ ꯅꯠꯇ꯭ꯔꯃꯤꯅ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ꯋꯦ ꯑꯗꯨꯒ ꯃꯤꯁꯦ ꯍꯣꯜ ꯀꯩꯀꯥ ꯇꯧꯔꯒ ꯐꯥ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ꯒꯜꯂꯦ ꯑꯗꯨꯒ ꯄꯥꯀꯣꯔꯒꯤꯁꯦ ꯌꯥꯝ ꯀꯟꯅ ꯅꯣꯂꯦꯖꯄꯨꯗꯤ ꯂꯩꯇ꯭ꯔꯦ ꯑꯅꯧꯕꯁꯨ ꯑꯣꯏ ꯁꯤꯁꯦ ꯑꯩꯈꯣꯏ ꯁꯥꯏꯗꯕꯨꯗꯤ ꯑꯩ ꯈꯪꯗꯦ ꯇꯧꯕ ꯇꯧꯗꯕ ꯃꯄꯥꯟꯂꯝꯒꯤꯗ ꯍꯥꯏ ꯇꯥꯔꯒꯗꯤ ꯁ꯭ꯇ꯭ꯔꯤꯠꯇꯒ ꯐꯂꯥꯟꯗꯒ ꯊꯛꯀ ꯀꯥꯔ ꯕꯥꯔꯒ ꯊꯛꯀ ꯍꯥꯏꯔꯝꯃꯒ ꯐꯠ ꯐꯠ ꯑꯣꯟꯊꯣꯛ ꯄꯣꯟꯁꯤꯟ ꯇꯧꯕꯁꯦ ꯁꯤꯒ ꯍꯥꯏꯐꯦꯠ ꯈꯔ ꯃꯥꯟꯅꯩ ꯄꯥꯀꯣꯔ ꯖꯤꯝꯅꯥꯁꯇꯤꯛꯁꯤꯅ ꯑꯗꯨꯒ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ꯐꯣꯔ ꯑꯣꯜꯁꯦ ꯅꯪ ꯃꯌꯥꯝꯅ ꯄꯨꯟꯅ ꯁꯥꯟꯅꯅꯕꯒꯤ ꯆꯍꯤ ꯀꯩꯀꯥ ꯂꯩꯇꯕꯤ ꯑꯗꯒꯤ ꯗꯤꯐ꯭ꯔꯦꯟꯂꯤ ꯑꯦꯕꯜ ꯃꯤ ꯀꯩꯀꯥ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ꯒ ꯁꯥꯟꯅꯕ ꯌꯥꯕꯒꯤ ꯑꯗꯨꯝꯕ ꯗꯤꯁꯤꯄ꯭ꯂꯤꯟ ꯑꯃꯅꯦ ꯁꯤꯁꯤꯡꯁꯤꯅ ꯆꯤꯡꯕꯁꯤꯡꯁꯦ ꯖꯤꯝꯅꯥꯁꯇꯤꯛꯁꯀꯤ ꯗꯤꯁꯤꯄ꯭ꯂꯤꯟ 9 ꯍꯥꯏꯁꯤꯗ ꯂꯩꯗꯣꯏ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ꯍꯌꯦꯡ ꯃꯥꯏꯄꯥꯛꯅ ꯃꯤꯡꯖꯪ ꯍꯧꯔꯗꯕ ꯀꯣꯝꯄꯤꯇꯤꯁꯟ ꯍꯥꯏ ꯇꯥꯔꯒꯗꯤ ꯍꯟꯗꯛꯀꯤ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ꯇꯥꯔꯦ, ꯃꯔꯝꯗꯤ ꯑꯩ ꯁꯨꯃꯥꯏꯅ ꯑꯆꯧꯕ ꯄ꯭ꯂꯦꯠꯐꯣꯝ ꯑꯃꯗ ꯑꯆꯧꯕ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ꯃꯗ ꯃꯦꯗꯜ ꯂꯧꯕ ꯉꯝꯃꯛꯄꯅꯤꯅ ꯑꯁꯤ ꯌꯥꯝꯅ ꯑꯩꯒꯤꯗꯃꯛꯇ ꯃꯦꯃꯣꯔꯦꯕꯜ ꯑꯣꯏꯔꯅꯤ. ꯑꯗꯣ ꯀꯣꯝꯄꯤꯇꯤꯁꯟ ꯈꯨꯗꯤꯡꯃꯛꯀꯤ ꯅꯨꯡꯉꯥꯏꯕ ꯃꯇꯥꯡ ꯂꯣꯏꯅ ꯂꯩ, ꯑꯋꯥꯕ ꯃꯇꯥꯡ ꯂꯣꯏꯅ ꯂꯩ. ꯑ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ꯅꯤꯡꯖꯪꯅ ꯂꯩꯕ ꯑꯃ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ꯀꯣꯔꯤꯌꯥꯗ ꯑꯩꯈꯣꯏ ꯋꯥꯔꯜ ꯑꯦꯖ ꯒ꯭ꯔꯨꯞꯅ ꯑꯃ ꯇꯧꯋꯦ, ꯁꯤꯁꯦ ꯋꯔꯜ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ꯒꯨꯝꯕꯅꯦꯕ, ꯑꯗꯨꯗ ꯑꯉꯥꯡꯒꯤ ꯑꯣꯏꯗꯕ ꯍꯧꯖꯤꯛꯀꯤ ꯋꯔꯜ ꯑꯦꯖ ꯒ꯭ꯔꯨꯞ ꯍꯥꯏꯔꯒꯅ ꯍꯦꯛ ꯑꯍꯥꯟꯕ ꯑꯦꯔꯣꯕꯤꯛ ꯁꯥꯟꯅꯔꯕ ꯃꯇꯨꯡ ꯆꯍꯤ ꯑꯃ ꯍꯦꯛ ꯑꯣꯜꯂꯛꯄꯒ ꯑꯩꯁꯦ ꯅꯦꯁꯅꯦꯜ ꯁꯥꯟꯅꯗ꯭ꯔꯤꯉꯩꯗ ꯁꯤꯁꯦ ꯍꯥꯟꯅ ꯁꯥꯟꯅꯕ ꯐꯪꯉꯦꯕ. ꯑꯗꯨꯀꯥꯟꯗꯗꯤ ꯆꯍꯤ ꯑꯃ ꯐꯥꯔꯛꯇ ꯉꯥꯏꯔꯤꯝꯅꯤꯅ ꯌꯥꯎꯕ ꯀꯨꯏꯗ꯭ꯔꯤꯝꯅꯤꯅ ꯌꯥꯝ ꯀꯟꯅ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ꯀꯩꯅꯣ ꯍꯥꯏꯕꯁꯦ ꯐꯖꯅ ꯈꯪꯗ꯭ꯔꯤꯕ, ꯍꯥꯏꯗꯤ ꯑꯣꯖꯥꯒꯩꯅ ꯍꯥꯏꯕꯗꯣ ꯈꯛꯇꯪ ꯏꯜꯂꯒ ꯑꯗꯨꯝ ꯆꯠꯄ ꯑꯣꯏꯅ ꯇꯧꯔꯤꯕꯗꯗꯤ ꯃꯃꯨꯠ ꯇꯥꯅ ꯈꯪꯗ꯭ꯔꯤꯕ. ꯑꯗꯨꯅ ꯑꯍꯥꯟꯕ ꯆꯠꯄꯁꯤꯗ ꯑꯩꯁꯦ ꯑꯗꯨꯝ ꯉꯥꯎꯔꯤ ꯐꯩꯗꯤ ꯑꯗꯨꯝ ꯆꯠꯂꯨꯔꯦꯕ ꯀꯣꯝꯄꯤꯇꯤꯁꯟꯁꯤꯗ. ꯑꯗꯨꯒ ꯀꯣꯝꯄꯤꯇꯤꯁꯟ ꯌꯧꯔꯨꯔ ꯀꯥꯟꯁꯤꯗ ꯑꯦ ꯍꯥꯏꯅ ꯊꯥꯒꯠꯄ ꯑꯃꯁꯨ, ꯑꯗ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ꯁꯨ, ꯑꯗꯒꯤ ꯍꯦꯟꯅ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ꯍꯥꯏꯕꯁꯦ ꯀꯩꯅꯣ ꯍꯥꯏꯕꯁꯦ ꯍꯦꯟꯅ ꯈꯪꯉꯛꯄ ꯀꯣꯝꯄꯤꯇꯤꯁꯟꯗꯣ ꯑꯗꯨ ꯀꯣꯝꯄꯤꯇꯤꯁꯟꯗꯨꯅ ꯑꯣꯏꯈꯤ. ꯑꯗꯨꯅ ꯁꯤ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ꯃ ꯑꯣꯏꯈꯤ ꯑꯩꯒꯤꯗꯃꯛꯇ. ꯑꯗꯨꯒ ꯑꯩ ꯑꯗꯨ ꯀꯣꯝꯄꯤꯇꯤꯁꯟꯗꯣ ꯆꯠꯂꯨꯔ ꯃꯇꯨꯡꯗꯗꯤ ꯑꯩꯅ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ꯍꯦꯟꯅ ꯄꯥꯝꯃꯛꯄ ꯑꯣꯏꯈꯤꯕꯁꯦ. ꯃꯔꯛꯇ ꯑꯩ ꯀꯣꯝꯄꯤꯇꯤꯁꯟ ꯃꯌꯥꯝ ꯑꯃ ꯁꯔꯨꯛ ꯌꯥꯖꯔꯨꯔꯦ, ꯑꯗꯨ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ꯂꯩ, ꯑꯋꯥ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ꯔꯦ. ꯑꯗꯨ ꯑꯋꯥꯕꯁꯦ ꯑꯃꯨꯛ ꯌꯥꯎꯔꯝꯗ ꯇꯥꯔꯒꯗꯤ ꯍꯧꯖꯤꯛ ꯑꯩꯅ ꯅꯤꯡꯖꯪꯉꯤꯁꯦ ꯁꯤ ꯅꯤꯡꯖꯪꯕ ꯉꯝꯃꯣꯏ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ꯀꯣꯝꯄꯤꯇꯤꯁꯟ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ꯗꯨꯝ ꯃꯔꯨꯑꯣꯏ ꯍꯥꯏꯅ ꯑꯗꯨꯝ ꯈꯜꯂꯤ. ꯍꯥꯏꯗꯤ ꯑꯋꯥꯕꯁꯤꯁꯨ ꯃꯔꯨꯑꯣꯏ ꯅꯨꯡꯉꯥꯏꯕꯗꯣ ꯅꯤꯡꯖꯪꯅꯕꯩꯗꯃꯛꯇ.
1: ꯑꯋꯥꯕ ꯃꯌꯥꯝꯗꯣ ꯂꯥꯟꯊꯣꯛꯑꯒ ꯅꯨꯡꯉꯥꯏꯕꯁꯨ ꯂꯥ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 ꯅꯦꯁꯅꯦꯜ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ꯆꯦꯝꯄꯤꯌꯟꯁꯤꯞꯁꯤꯡꯗ ꯁꯔꯨꯛ ꯌꯥꯕꯤꯔꯨ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0: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ꯍꯥꯏꯕꯁꯦ ꯁꯥꯟꯅꯔ ꯀꯥꯟꯁꯤꯗ ꯑꯩ ꯅꯦꯁꯅꯦꯜꯁꯦ ꯌꯥꯎꯗ꯭ꯔꯤꯉꯩ ꯍꯥꯟ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ꯁꯦ ꯍꯥꯟꯅ ꯆꯠꯂꯨꯔꯦ ꯍꯥꯏꯅꯀꯣ. ꯑꯗꯨ ꯃꯇꯨꯡ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ꯇꯣꯞꯄ ꯀꯣꯝꯄꯤꯇꯤꯁꯟ ꯀꯌꯥꯝꯅ ꯁꯔꯨꯛ ꯌꯥꯔꯨꯔꯦ, ꯃꯃꯤꯡ ꯑꯣꯏꯅ ꯄꯜꯂꯕꯗ ꯋꯔꯜ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ꯁꯔꯨꯛ ꯌꯥꯔꯨꯔꯦ, ꯁꯦꯅꯤꯌꯔ ꯀꯥꯔꯛ ꯀꯥꯟꯗ ꯑꯅꯤꯔꯛ ꯌꯥꯔꯨꯔꯦ, ꯑꯃꯅ 2022 ꯄꯣꯔꯇꯨꯒꯥꯜꯗ ꯄꯥꯡꯊꯣꯛꯈꯤ, ꯑꯗꯨꯒ ꯃꯇꯨꯡꯗ 2024 ꯏꯇꯂꯤꯗ ꯄꯥꯡꯊꯣꯛꯈꯤ. ꯁꯤ ꯑꯅꯤꯃꯛꯁꯦ ꯑꯩ ꯁꯔꯨꯛ ꯌꯥꯕ ꯐꯪꯉꯤ.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 ꯀꯣꯟꯇꯤꯅꯦꯟꯇꯦꯜꯒꯤ ꯑꯣꯏꯕ ꯑꯦꯁꯤꯌ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ꯁꯤꯁꯤꯡꯁꯤꯗꯁꯨ ꯑꯩ ꯁꯔꯨꯛ ꯌꯥꯖꯔꯨꯔꯦ. ꯁꯤꯗꯩꯗ 2022 ꯄꯇꯥꯌꯥ ꯊꯥꯏꯂꯦꯟꯗ ꯇꯧꯈꯤ, ꯁꯤꯗꯁꯨ ꯑꯩ ꯐꯥꯏꯅꯦꯜ ꯆꯪꯕ ꯉꯝꯈꯤ, ꯑꯗꯨꯒ ꯃꯔꯤ ꯁꯨꯕ ꯇꯥꯔꯦ. ꯑꯗꯨ ꯃꯇꯨꯡꯗ 2024 ꯑꯃꯨꯛ ꯚꯤꯌꯦꯠꯅꯥꯝꯗ ꯇꯧꯏ ꯑꯦꯁꯤꯌ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ꯁꯦ, ꯁꯤꯗꯁꯨ ꯑꯩ ꯐꯥꯏꯅꯦꯜ ꯆꯪ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ꯃꯉꯥ ꯁꯨꯕ ꯇꯥꯈꯤ.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ꯀꯞꯀꯤ ꯍꯥꯏ ꯇꯥꯔꯦꯀꯣ, ꯍꯥꯏ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ꯂꯦꯚꯦꯜ ꯀꯞ ꯍꯥꯏꯅ ꯂꯩꯌꯦ, ꯃꯃꯤꯡ ꯑꯣꯏꯅ ꯍꯥꯏꯔꯒꯗꯤ ꯁꯨꯖꯨꯀꯤ ꯋꯔꯜꯗ ꯀꯞ ꯀꯥꯏꯅ ꯂꯩꯌꯦ. ꯁꯨꯖꯨꯀꯤ ꯋꯔꯜꯗ ꯀꯞ ꯍꯥꯏꯕꯁꯤꯗꯗꯤ ꯑꯩ ꯃꯉꯥꯔꯛ ꯁꯔꯨꯛ ꯌꯥꯔꯨꯏ ꯍꯟꯗꯛ ꯆꯍꯤꯁꯤꯒ ꯄꯥꯔꯒ. ꯁꯤ ꯀꯣꯝꯄꯤꯇꯤꯁꯟꯁꯤꯅ ꯖꯄꯥꯟꯗ ꯄꯥꯡꯊꯣꯛꯏ ꯆꯍꯤ ꯈꯨꯗꯤꯡꯒꯤ, ꯖꯄꯥꯟꯒꯤ ꯁꯨꯖꯨꯀꯤ ꯍꯥꯏꯔꯤꯕ ꯀꯣꯝꯄꯤꯇꯤꯁꯤꯅ ꯁꯤꯜꯂꯒ ꯄꯥꯡꯊꯣꯛꯄ ꯀꯣꯝꯄꯤꯇꯤꯁꯟꯅꯤ. ꯑꯗꯨꯒ 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 ꯍꯥꯏꯔꯒꯗꯤ 2016 ꯏꯟꯆꯤꯌꯣ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ꯁꯥꯎꯠ ꯀꯣꯔꯤꯌꯥ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ꯗꯨ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ꯝꯄꯤꯇꯤꯁꯟꯁꯦ, ꯁꯤ ꯃꯇꯨꯡ ꯂꯣꯏꯔꯀꯥꯟ ꯍꯜꯂꯀꯥꯟꯗ ꯅꯦꯁꯅꯦꯜꯁꯦ ꯑꯣꯡꯅꯤ ꯌꯥꯎꯕꯅꯦꯕ. ꯑꯗꯨꯒ ꯁꯤꯒꯤ ꯅꯦꯁꯅꯦꯜꯁ ꯗꯦ ꯍꯧꯔꯒ ꯑꯩ ꯑꯗꯨꯝ ꯒꯣꯜꯁꯦ ꯑꯗꯨꯝ ꯂꯦꯞꯇꯅ ꯑꯗꯨꯝ ꯂꯧꯔꯦ ꯍꯥꯏ ꯇꯥꯔꯦ, ꯑꯩꯅ ꯁꯥꯟꯅꯔꯤꯕ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ꯋꯤꯃꯦꯟ ꯍꯥꯏꯔꯤꯕ ꯀꯦꯇꯒꯔꯤꯁꯤꯗ. ꯑꯗꯨ ꯃꯇꯨꯡꯗ ꯑꯩ ꯁꯤꯅꯤꯌꯔ ꯀꯥꯈꯠꯂꯀꯥꯟꯗꯁꯨ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ꯋꯤꯃꯦꯟ ꯍꯥꯏꯔꯤꯕ ꯀꯦꯇꯒꯔꯤꯁꯤꯗ ꯑꯩ ꯒꯣꯜ ꯑꯗꯨꯝ ꯂꯧꯕ ꯉꯝꯃꯤ, ꯊꯪꯒ ꯊꯪꯒꯅ ꯆꯍꯤ ꯃꯉꯥꯒꯤ ꯆꯦꯝꯄꯤꯌꯟ ꯑꯣꯏꯔꯤ ꯍꯥꯏ ꯇꯥꯔꯦ.
1: ꯍꯣꯏ, ꯑꯗꯨꯃꯛꯁꯨ ꯇꯥ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ꯁꯨ ꯄꯣꯛꯆꯩ. ꯑ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ꯄꯣꯔꯠꯁꯦ ꯁꯤꯗꯤ ꯀꯃꯥꯏꯅ ꯂꯩꯕꯤꯒꯦ?
0: ꯁꯦꯡꯅ ꯐꯖꯅ ꯍꯥꯏꯔꯒꯗꯤ ꯑꯩ ꯉꯁꯤ ꯌꯨꯝ ꯉꯝꯃꯤꯁꯦ ꯑꯩꯈꯣꯏ ꯃꯥꯒ ꯑꯩꯈꯣꯏ ꯕꯥꯒꯅ ꯐꯖꯅ ꯁꯄꯣꯔꯠ ꯇꯧꯔꯝꯗ ꯇꯥꯔꯒꯗꯤ ꯌꯥꯎꯕ ꯉꯝꯃꯣꯏ, ꯇꯧꯕꯁꯨ ꯉꯝꯃꯣꯏ. ꯑꯗꯨꯛ ꯃꯇꯤꯛ ꯄꯦꯔꯦꯟꯀꯤ ꯁꯄꯣꯔꯠꯁꯦ ꯆꯪꯉꯦ. ꯑꯣꯖꯥꯁꯨ ꯁꯄꯣꯔꯠ ꯇꯧꯗꯣꯏꯅꯤ, ꯑꯗꯨꯝ ꯑꯣꯖꯥꯗꯤ ꯑꯗꯨꯝ ꯇꯥꯛꯏꯝꯅꯤꯅ ꯑꯣꯖꯥꯒꯤꯁꯨ ꯀ꯭ꯔꯦꯗꯤꯠ ꯌꯥꯝ ꯆꯥꯎꯅ ꯂꯩ, ꯃꯣꯏꯅ ꯇꯥꯛꯄꯤ ꯇꯝꯃꯤ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ꯃꯥꯏꯅ ꯑꯣꯏꯔꯤꯅꯤ. ꯑꯗꯨ ꯅꯠꯇꯕꯤ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ꯑꯩꯈꯣꯏ ꯁꯥꯟꯅꯕ ꯑꯌꯥꯝꯕꯁꯦ ꯃꯁꯥꯅ ꯄꯨꯊꯣꯛꯑꯒ ꯆꯠꯆꯕ ꯑꯣꯏꯅ ꯇꯧꯏ ꯑꯅꯝꯕꯅ. ꯑꯗꯨꯅ ꯃꯃꯥ ꯃꯄꯥꯅ ꯄꯨꯊꯣꯛꯇ ꯇꯥꯔꯒꯗꯤ ꯃꯆꯥꯗꯨꯗꯤ ꯀꯗꯥꯏꯗꯒꯤ ꯏꯟꯀꯝ ꯂꯩꯇꯃꯤ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ꯗꯦꯗꯅ. ꯑꯗꯨꯅ ꯃꯃꯥ ꯃꯄꯥꯅ ꯇꯧꯔꯀꯥꯟꯗ ꯉꯥꯛꯇꯅꯤꯅ ꯑꯩꯒꯤꯁꯨ ꯑꯩꯈꯣꯏ ꯃꯃꯥ ꯑꯩꯈꯣꯏ ꯕꯥꯅ ꯁꯨꯃꯥꯏꯅ ꯄꯨꯊꯣꯛ ꯉꯝꯕꯒꯤ ꯑꯩ ꯁꯨꯃꯥꯏꯅ ꯆꯠꯄ ꯉꯝꯃꯤꯅꯤ. ꯑꯗꯒꯤ ꯑꯩ ꯁꯨꯝ ꯀꯨꯏꯅ ꯁꯥꯟꯅꯕ ꯉꯝꯃꯤꯁꯦ ꯁꯤꯁꯨ ꯃꯣꯏꯒꯤ ꯁꯄꯣꯔꯠꯇꯒꯤ ꯌꯧꯕ ꯉꯝꯃꯤꯅꯤ. ꯃꯔꯝꯗꯤ ꯑ� ꯉꯁꯥꯏ ꯍꯥꯏꯈꯤꯕꯗꯣ, ꯁ꯭ꯀꯨꯜꯁꯦ ꯑꯩ ꯀꯦꯟꯗ꯭ꯔ ꯕꯤꯗ꯭ꯌꯥꯂꯌꯥ ꯇꯝꯃꯛꯑꯦ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ꯀꯥꯟꯗꯗꯤ ꯁ꯭ꯀꯨꯜꯁꯦ ꯄꯨꯡ 9:00 ꯍꯧꯔꯒ ꯄꯨꯡ 2:30 ꯁꯥꯏꯕ ꯑꯣꯏꯕꯅꯤꯅ ꯇ꯭ꯔꯦꯅꯤꯡꯁꯤꯁꯨ ꯑꯌꯨꯛ ꯅꯨꯡꯊꯤꯟ ꯄꯥꯔꯒ ꯁꯥꯟꯅꯔꯛꯇꯕ ꯌꯥꯗ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ꯀꯥꯟꯁꯤꯗ ꯑꯩ ꯚꯦꯟ ꯆꯠꯄꯁꯦ ꯇꯣꯛꯊꯣꯛꯑꯒ ꯑꯩꯈꯣꯏ ꯃꯥ ꯑꯩꯈꯣꯏ ꯃꯥꯁꯤꯅ ꯊꯤꯟꯕꯅꯦ. ꯆꯠꯈꯤꯕ ꯍꯜꯂꯛꯄꯁꯦ ꯃꯣꯏꯅ ꯑꯗꯨꯝ ꯊꯤꯜꯂꯦ. ꯑꯗꯒꯤ ꯌꯨꯝꯗ ꯍꯟꯗ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ꯏ, ꯁꯥꯟꯅꯐꯝꯗꯒꯤ ꯑꯗꯨꯝ ꯁ꯭ꯀꯨꯜ ꯀꯥꯕ, ꯑꯗꯒꯤ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ꯀꯨꯜꯗꯒꯤ ꯑꯗꯨꯝ ꯁꯥꯟꯅꯐꯝ ꯑꯗꯨꯝ ꯆꯪꯁꯤꯟꯕ, ꯍꯜꯂꯛꯄꯁꯨ ꯑꯗꯨꯝ ꯌꯥꯎꯏ ꯌꯨꯝꯗ. ꯑꯗꯣ ꯑꯅꯝꯕꯅꯗꯤ ꯁꯥꯟꯅꯐꯝꯗꯒꯤ ꯁ꯭ꯀꯨꯜꯗꯒꯤ ꯁꯥꯟꯅꯐꯝ ꯑꯗꯨꯃꯥꯏꯅ ꯑꯅꯝꯕꯅ ꯇꯧꯈꯤꯕ. ꯑꯗꯣ ꯁꯤ ꯁꯥꯟꯅꯔꯣꯏ ꯂꯣꯏꯅꯃꯛꯅ ꯊꯦꯡꯅꯅꯕꯅꯤ ꯍꯥꯏꯗꯤ ꯈꯜꯂꯦ ꯃꯔꯝꯗꯤ ꯑꯩꯈꯣꯏ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ꯃ ꯆꯠꯄ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ꯄꯩꯁꯥꯁꯦ ꯌꯥꯝ ꯆꯪꯉꯦꯕ ꯍꯦꯛ ꯑꯃ ꯍꯦꯛ ꯆꯠꯄꯀꯥꯟꯁꯤꯗ ꯂꯥꯛ ꯑꯃ ꯑꯗꯨꯝ ꯍꯦꯟꯅ ꯆꯪ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ꯅꯦꯁꯅꯦꯜ ꯆꯠꯄꯁꯤꯗꯁꯨ ꯑꯩꯒꯤꯗꯤ ꯑꯩꯈꯣꯏ ꯏꯆꯤꯟ ꯏꯅꯥꯎ ꯑꯍꯨꯝꯃꯛ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ꯗ ꯇꯥꯍꯟꯖꯈꯤꯕꯒꯤꯗ ꯁꯤꯕꯨ ꯁꯦꯁꯈꯤꯕ ꯂꯀꯤ ꯑꯂꯤ,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ꯀꯨꯃꯥꯔ ꯁꯥꯅꯨꯅ ꯅꯥꯏꯇꯣꯝ ꯁꯛꯄ ꯒꯤꯠ ꯑꯃ.